好了，然后就在这船上开始操演水兵啊。宋江他们一听你用这招啊，那咱们也得想办法用一招对付你。宋江就安排他的水军头领开始研究怎么能破高俅的这些船。既然你把三条船连到一块儿，那我们呢也在船上开始啊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了。人家做的准备工作呀做的当然很到位了，这些准备啊做的太有必要喽。把这甘芦苇啊还有硫磺啊都备好了，干嘛呀？这是易燃品，得用一个大铁叶子装着，到时候把这一东西一放出去就可以点火呀。你们三条船都连到一块儿了，你到时候想拆帮都拆不了啊。这是干嘛呀？这是给你们预备易燃物，同时这岸上也得配合呀。这灵阵号称轰天雷，也得预备点雷呀。到时候把这雷炮准备好，两架一配合，这回高俅啊看来你啊离败就不远喽。再说这马军步兵都做好了相应的配合呀，这场大战看来就要展开喽。这时候这济州这边呢操练了已经将近一个来月了，而且训练的都非常的熟练呢。高俅呢一看训练的差不多了，安排这个刘邦喜为水军一号头领，任命刘梦龙为水军的后来后援。这一天呢他们选好了日子，三声炮响啊，这船只就奔梁山进发喽。当他们的船行到没有芦苇的地方，这就说明这水呀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们再走一会儿就又到了浅水区了，这浅水区离岸就不远了，上了岸就金沙滩呢。哎呀，这官军的船呼呼咧咧的就开过来了，开着开着就发现这水上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啊这么静啊，难道梁山的这些草寇跑了？可不能让他们跑了，赶快加快速度进到金沙滩，只要抢上金沙滩咱就算赢了。这些大小的船只你看三条船连成一条船，他们呢真就一块向梁山进发呀，很快就到了金沙滩了。到了金沙滩，这金沙滩是一点埋伏也没有啊。哎呀，这就怪了，赶快上岸吧。当他们上了岸就发现金沙滩上边啊有两头大水牛，这牛背上还坐这个小童儿。这小童儿啊前发齐眉后发齐梗啊，还扎着两小抓髻，在那儿悠闲自得的吹着横笛呢。哎呀，这笛声悦耳啊，这越近啊这笛声传得越远。哎呀，这可就怪了，这个小牧童在放牛，可水泊梁山这兵马都上哪儿了？刘梦龙，这刘梦龙赶快下令把那个小牧童啊给他抓过来，问问情况就知道了。他们赶快就去抓这个小牧童，这小牧童一看官军抓他来了，呵呵一笑，骑着大水牛啊跑了。这牛的速度再快他也没有马跑得快。今儿个呀可就怪了，这些个水军登上了金沙滩呐，都是两条腿儿，根本就没有马匹。你们靠两条腿儿去追四条腿的牛，恐怕追起来就费劲呐。这功夫就看有好几个小牧童呵呵呵一笑都出来了，他们呢都骑着大水牛在这些官军面前绕晃绕晃呢，就调转着牛头喽，噼里扑噜的一夹鞭子，这牛都跑进树趟子里了。刘梦龙一声令下，赶快上去把这几个放牧的小孩给我抓回来。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三声炮响，呼啦一下子

0: 梁山的兵马从这树林子里边就冲杀出来喽。为首的是两员大将，一个是双鞭呼延灼，另一个是霹雳火秦明。这两员大将可了不得呀，各自举着兵刃呐，领着兵马哇就杀上来喽。刘梦楼一看不好，赶快撤，撤到船上去就安全了。他这一喊号，这兵马哇就像潮水一样啊，败到金沙滩呐。到了金沙滩，赶快得想办法。
1: 快，这
0: 当官军退到船上以后，谁也没想到啊，那芦苇荡里边啊，又窜出来好多只船呐。这都是水泊梁山提前埋伏好的小船，在这芦苇荡一冲出来，就把这易燃物点着了，然后这些小船啊直接就扎进了官军的船队里边喽。官军的船已经三条船连在一块成一体了，想解开啊解不了，定得死死的，就像当年诸葛亮火烧赤壁一样啊。结果这场火不是在长江，是在水泊梁山这800里浩瀚的水面上。哎呀，这一下子官军的船可惨喽。这船呐，底下是水不易着，可是船上边都是易燃物啊，再加上这提前给他预备好的易燃品，跟这些易燃物一混合，可热闹喽。呼啦一下子，这船呐就成了一条条火龙了，在水面上来回窜呐。朝廷这些官军呐噼里啪啦的都掉到水里喽，这船想分也分不开呀，都连到一块儿了。结果这水军头领牛邦喜和刘梦龙啊没地方跑了，被张顺呐给逮个正着。按理说把牛邦喜和刘梦龙逮住了，这肯定要领功请赏啊。结果呢，这件事啊出了麻烦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的水军这回可发挥作用喽，他的这些水军，你像浪里白条在浔阳江那都是来去自如啊，到这水泊梁山这水面就大显身手喽。那可真是大风大浪见过多少了，这大洋大海都像走平道似的，到这大水泡子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阮氏三兄弟从小 就在这水泊梁山水面上打鱼，对水泊梁山这水面水下所有的情况那都吃透了。他们这回啊可真就发挥出他们的长处喽。这一下子朝廷的水军可就吃了大亏喽。朝廷的两位水军头领啊都被人家逮着了，逮着之后赶快把他押回去到咱们宋头领那儿领功请赏。张顺一合计，哎，我说袁氏三兄弟啊，咱们把这个刘梦龙还有这个牛邦喜送回咱的忠义堂，咱宋头领还得亲自给他解开绑绳啊，是能给咱们点奖赏，可给点奖赏解不了咱的心头之恨呢、啊、抓来一个官军他在人家面前就低三下四啊，不单单亲自给人家解开绑绳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不是端茶倒水就是让伙食房子大摆筵宴呢，又是敬酒又是夹菜呀，你我弟兄们都享受不到那个待遇呀、啊、要我看呐，得了吧，咱就说使错手了，把他们俩杀了，咱把人头给咱统领拎回去，不也一样庆功领赏吗？何必抓回去以后大哥竟给人家赔笑脸了，他教人咱们得罪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这两个玩意儿你说是不是故弄点子太多了，要不他们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跟他们的出身还有他们的胸怀呀都有直接的关系。宋江为什么对朝廷这些官军都格外的敬重呢？不就是想给大家伙留一条后路吗？结果这哥俩把这条路堵死了，他们俩真就一不做二不休。可怜牛邦喜和刘梦龙啊，两位官军的水军头领就这么着被他们俩残忍的就杀害喽。他俩拎着人头回去到宋江那儿领功请赏去了。这时候啊这水面上杀乱套喽，官军的指挥系统都乱了，这官军的指挥官都被人家梁山的人杀了，这底下的士兵啊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也有一些船只啊逃回去了，船上这人噼里啪啦赶紧往岸上逃啊，到了岸上被高俅看见了。高俅一看这不是自己的水军吗？啊，怎么狼狈的这样啊，船顶上啊都烧得秃了钢鸡的，就剩船板了。高俅赶快就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咱们的主帅来了，一五一十的把这战况介绍了一番呐。高俅气的是直瞪眼睛啊。高俅这个人呐、啊、咱在开书的时候讲过，也会个五把抄啊，骑在马上昌啷一下子把腰间那口宝剑拔出来了，将士们听我的，咱们准备迎敌。他还做打的准备呢，他哪知道就在他刚下完了令，就看有打路旁杀出了一手人马，为首的这员大将正是索超。这索超那武功可了不得呀，也是员猛将啊，他的功夫一点也不次于霹雳火秦明。这索超将军举着兵刃就迎战这高俅。高俅一看得了吧，我连当年的王进都打不过，我能是你的对手吧？他是拨马就走啊。这主帅一撤，手下的这些将校们呐都败下去喽。索超是乘胜而追呀、啊、好在高俅这马呀跑得快，他领着这些残兵败将噼里扑噜的都退回济州城喽。回到济州城啊，他好几天闷闷不乐不敢出来了。哎呀，怎么能想办法破梁山军呢？这步兵首领损失的也惨重， 水军损失的那就

不用说了，这几天他是闷闷不乐呀，思来想去怎么办呢？我回去如何跟皇上交代呢？离京都的时候我可夸下了海口啊。哎呀，他真就睡不着觉了。结果这一天呢，就在他没遭没落的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是天使官到了。这天使官是谁呀？正是他向皇上举荐的那个文焕章。这个文焕章咱们在前文书也简单的介绍了，他是大宋朝有名的一个大才子，饱读诗书，还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这个人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由于这个人呢怀才不遇，又心高气盛，一直在家里边是隐姓埋名，当一个乡村的教书先生。这回呢高俅啊需要人才，向皇上举荐了他。结果皇上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世外高人呐，就委任文焕章为天使官，把这诏书啊亲自写好了，让文焕章见到高俅以后，让他跟高俅相互配合，做好梁山的招安工作，也就是把这些草寇啊要招安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了，可是他心里边恨着宋江啊，宋江啊宋江啊，你拜我几次了啊，这回文焕章带来了圣旨要招安你们这些草寇，哎呀，真把你们招安了，你们都成了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了，我再想杀你们可就难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把这个事儿搅黄呢？搅黄他不敢，你看他权力再大呀，他也不敢违背皇上的旨意呀，那得想办法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私仇报了。哎呀，这个宋江把我祸害得太苦了。后来又传来了消息，说是他手下的两员水军头领被宋江下令给砍头了。哎呀，把他气得直咬牙呀，这怎么办呢啊，我要不报仇我誓不为人呢。高俅这人呢他心胸狭窄呀，他一定要想办法趁着没招安之前把自己的私仇报了。可是文焕章呢主张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他呢又不好直接的驳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啊来了一位名流啊，这人姓王，叫王锦。这王锦在当地那可是有名的人物啊，在济州啊不管是官场上还是乡间的百姓都知道这个人太歹毒了，因为他净坏水啊，出个故弄点子啊或者是歪弯道啊有的是，大伙儿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弯心王。这弯心王那还用解释吗？就研究啊怎么能把你心给挖出去，就说这人坏得出奇，一肚子坏水没好主意啊。原来他是济州府专门管供给的一个吏员，就是一个什么粮食局长啊或者是政府后勤保证部的部长，哎，反正就这个意思吧。这个人呢他既掌握物资的权利，也掌握一些资金的支配权，他呢既有实权又读过诗书。你看这诗书啊对好人来讲它有好的作用，对坏人来讲这知识面越丰富坏道就越多呀。据说那几年有一个学药学的大学生，可能还是个博士，结果研究一种药呢专门害人。像这样的人你要是没有这些知识他就不会用药来害人了，正是因为他掌握一些药理的知识才用这个知识啊去杀人害人呐。那么咱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坏小子王锦他坏道有的是啊，他就担心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旦招了安了给他就添乱了，这水泊梁山
打的旗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啊。他这东西没少贪，他能希望水泊梁山这些人跟他成为一个槽子吃食的战友吗？他肯定得想利用高俅的势力把梁山的这些人给他灭了呀。他一合计，好，既然这样，我给高大人出个主意，他呀找个机会就来求见高大人了。这个高俅一听说王锦求见，又一打听，说是王锦这个人呐，坏道有的是啊，兴许让他给咱能出个点子，好吧，他就亲自召见了这个王锦呐。这王锦你别看他也是个吏员，不过呀他不是正经八百的官，见太尉那也是三生有幸啊，见到了高太尉，赶快给高太尉施大礼呀、啊、高太尉把他扶起来了，派人摆上了茶点。高太尉知道他有点子，就问了，哎呀，王先生，你这次求见老夫我要献什么计策吗？哎呀，高大人呐、啊，我倒没有什么好的计策，不过我听说朝廷要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这些人都招安了。哎呀，大人呐、啊，这些个人真要是受了招安，他们的野性十足啊，对咱们官员来讲就添了祸害了。是啊是啊，可是皇上已经派文大人来招安他们了，我也不知道啊下一步怎么办。哎，高大人呐、啊，我能不能看一看这皇上的诏约呢？可以啊，拿出来唰的一下子就打开了，看看吧。哎，这个王锦呐、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就细看起来了。看着看着，我说这里边有文章可做呀。嗯，怎么能做文章呢？您看看这诏约上写的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句话呀是个模棱两可的话，咱哪能不能在宣读诏约的时候给他技术处理处理呢？哎呀，这个时候高俅一合计，有门啊，对呀，何不给他断断句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断章取义。要不有的时候你看看，经常有些人拿出一篇文章中间一句话，他把前后都删了，就要这一句话，听起来呀、啊、这跟原来的意思就两样了。假如高大人呐，咱们这么利用利用，这不就把这句话的意思分开了吗？啊，把它拆开。怎么拆呢？这怎么拆呀？这么拆，宋江他是水泊梁山的头，这蛇无头不行啊。哎，蛇没有头他走不了道，鸟无翅不飞呀、啊、这鸟要没有翅膀他就飞不了了。宋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原来水泊梁山离我们是很近，无非就是这几个小毛贼在那儿啊闹闹啊，仗着那么好的地理优势，官军呢也没理他，再说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自打这几年呐，宋江领着这些人，这几年把梁山做大了，也做强了，弄得咱们官军呐都束手无策了。原来那几个小毛贼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本事，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阴险毒辣呀，坏点子特别的多。那意思啊，这坏招一点也不比我差。可是不能那么说，这坏人呐、啊、他看别人也都很坏。高俅看了看他，捋了捋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你的意思是把宋江先铲除了，如果这梁山的贼寇没有头了就飞不了了呗，就像蛇一样啊，他就走不了道了。对呀、啊。高太尉呀、啊、这事儿是
是这个意思。

他这么办，就是不管是谁，谁读这圣旨啊，就这么读，就说奉天承运，皇上诏曰出宋江，给他来个大停顿，用一个大句号，那年头有没有标点符号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一停顿，这句子就断开了。接下来呢，下一句啊就得连到一块儿喽。卢俊义等大小人等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样一来呢，就把宋江一个人单独列出来了，可以把他先杀了。手下这些人呢，到时候他们没有头领了，就可以给他们全都拆散了，然后把他们分开到各地，他们一分开就形成不了大的势力了，自然而然的就等于散伙了。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啊。高俅一听，好啊，对，就这么办，只要把这个宋江给他单独和这些众贼寇都分别开来，这步啊就成功了。好，你既然能给我这个太尉出这么好的主意，我就升你为帅府的长史，然后呢你呀就代表我行使这个事儿。哎呀，这个王翦这回由过去原来的一个济州府管后勤的处长，摇身一变变成了高太尉身边的长史了。这长史那就等于高俅的代言人了。你看这人要能出坏点子也能升官，这不是吗？王翦这一步啊就越了好几级呀。这回啊这个王翦就不是吏员了，变成了大宋朝的高官了。可是文焕章一听，这哪成啊？文焕章这人咱就不用多说了，他必定是个读书人呐。他说堂堂的这朝廷官员怎么能玩这文字游戏呢？这也不合情理啊，这等于干那些不伦不类的事儿啊，说白了不能做到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事儿，这就是有违圣意啊。按理说他提的对，如果你不按皇上的旨意，你就属于大逆不道。那么人家说对了，你高俅得不得考虑考虑呀？啊，人家告诉你不能这么做，这叫失信呐。尤其是等于把皇上的旨意给歪曲了，一旦宋江手下的人稍微一留神，你像吴用那样的仔细的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到那个时候咱就不好收场了。高俅听完了冷笑一声，心里合计上了，文焕章啊文焕章，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你今天能出山是我高俅在皇上面前保举的你，尽管是你的好友给我抠个耳朵，我也早就听说过你的名气，可你的书啊读得太死板了。高俅心里边不愿意，可是嘴上不能那么说，必定这文焕章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了，皇上已经认可这个文大才子了，人家提出点意见来，我要是公开把他反驳了也不大合乎情理啊。嘿嘿，他冷笑了一声，文天师啊，这个事儿我有我的一套观点，既然皇上要招安这些草寇，咱呢当然就得按皇上的意思办了，不过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咱呢得按照就实际情况来处理呀。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尽管皇上有圣旨，

0: 咱也得有咱的小算盘。皇上既然已经同意招安他们了，咱呐就先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让他们都到冀州城下听候天子的。到时候把罪名都给他们免了，只要这些人都来到咱的冀州，这刀把子就攥在咱们的手。文焕章一听，看来这个高太尉他跟水泊梁山这仇还真就解不开了。这皇上都要招安了，你干嘛还憋着这么大的劲儿呢？要打你还打不过人家，借着皇上招安之机你要下毒手啊。哎呀，看来高太尉啊，你这么做的结局真就不好说了。那就得看水泊梁山他们这些人呐，怎么接受招安了。不过他心里合计，可千万别在招安这天出事儿啊。单说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大小的头领凯旋而归呀、啊，这次啊，他们收获是太大了，烧了战船，又活捉了好多个。别看抓了这么多的官军，包括一些大小的头领，宋江他想招安呢，早就下。单说这一天，宋江和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议事，有个小校跑步就过来了，冀州府派人上山送信来了，朝廷要给咱们特赦，派来了天使官，带来皇上的诏书了。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招安咱们的。哎呀，宋江一听，当时啊是喜笑颜开呀、啊，他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想到这一天呐真就到来了。看来吴用先生说的对呀、啊，必须得把他打得彻底服了，他才能认可咱们梁山这些人的实力呀、啊，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也完成我宋江的一个夙愿呐。不能总在梁山坡待一辈子，这回终于熬出头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老道熬成佛。宋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包括他手下的这些大小头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宋江呢，也有一件事令他是非，他不能不想到，这招安以后，自己手下的这些弟兄们，万一再扯出点别的，一切的努力又都白。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一些人呐，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个人都散漫惯了，他们从心里往外是不想接受朝廷的招安呐。可我宋公明不能光为他们几个着想啊，还得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呀。他赶快就把吴军师、还有公孙胜、包括卢俊义这几个主要的头领都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也得开个班子会啊，这领导干部得在一块儿研究研究啊。万万没想到，弟兄们一听说朝廷要招安，让他们到冀州城下听皇上的招安圣旨，梁山的二号首领卢俊义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张这一句话把宋公明说的是哑口无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听说皇上要下诏赦免了梁山这些弟兄的罪过，同时还要招安他们，而且还派来一位天使官，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事啊！既然皇上要招安，赶快把这几个头领得召集到一块儿，哥几个得商量商量啊，下一步咱怎么办呢？皇上要招安了，咱们呢把人马都列好队，排成排，规规矩矩的到济州城下听皇上的宣召。可是卢俊义啊，听完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卢俊义这个人呢，轻而易举不发火，这位卢员外很有修养，自打到梁山坡以后，跟这帮弟兄们相处的是非常融洽。要知道卢俊义当年那可是大名府的首富啊，不过到了梁山以后呢，跟这些弟兄是忠心耿耿啊，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上了梁山就等于有自己的个小圈子了，最起码他能生存下去啊。再说宋头领和众弟兄对他都很尊敬，他也很尊敬各位弟兄啊。可今儿个呀，他一反常态，卢俊义看问题往往能看到骨头里啊，他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宋头领啊，既然皇上已经同意招安了，干嘛不派人到咱水泊梁山宣读诏书呢？让咱们列队都到济州城下。高俅这个人是阴险毒辣呀，被咱们打得这么惨，他心里边能舒服吗？万一他找点借口说咱们不同意招安，趁机给咱们打劫了，咱们到那时候想反悔都来不及了。这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在战场上你拿着刀啊，挎着枪啊，没说的，你接受招安了，你还能带着刀拿着枪吗？你像李逵那时候那两把大板斧就得卸下来，鲁智深这冰铁三丈呢也不能带着，都得赤手空拳，规规矩矩跪在那儿听皇上的圣招啊。万一高俅这个老贼安排一些刀斧手埋伏在那儿，咱们梁山这些人可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吴用在旁边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咱们卢员外说的有理啊，大哥呀，还是考虑周全一些好啊。高俅被咱杀得这样，他能不记恨咱们吗？他不光损兵折将啊，这大小的战船他损失的太多了。这2次失败让这个高太尉在朝廷官员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呀。要我说兄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既然皇上已经要招安咱们了，咱呢还不能不去，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宋江一合计，可也对呀，高俅跟梁山的人那是死对头啊。

哎呀呀，他就合计上了。吴用在旁边笑了，哎，宋头领啊，不妨咱们这么办，弟兄们立好队，排成排前去，正经八百的接受皇帝的招安。咱们不是100多个弟兄吗？单独啊，从军校里边再选一些冒名顶替的，咱们这108个弟兄立好队，在城底下排成了排，他必定有个距离啊。再说咱们这些弟兄，这些主要的人物都在，他呢也不会怀疑，按照人头这一点数够上108个就行了呗。至于男将女将啊，他们在城头上也不一定看得那么准，咱们呢单独替下几个弟兄啊，让这些弟兄领着兵马埋伏在两侧，以防不测。宋江一听，好好好好，就这么办。他呢就把令下去了，他知道要想干这活啊，还得黑旋风李逵啊带1000多步兵啊，提前在济州城外一片树林子里边埋伏好，这片树林子呢正好在济州的东城。紧接着啊，这西边咱们也得做好防范，他呢就安排一丈青扈三娘带着顾大嫂、孙二娘，还有矮脚虎王英，加上孙新、张青，也引领一些人马埋伏在济州的西城。朝廷的官军不管是从西边出来东边出来，咱都可以拦截他呀。大伙一听，这个主意好主意，好，就这么办。这个高俅啊，他本来用的就是诈术啊，他想把这108个好汉一网打尽，那必须得引蛇出洞啊。这皇上的圣召到了，你们能不来接受皇上的招安吗？到时候我就可以行使我的阴谋诡计了。梁山的这些贼寇啊，我高俅吃的你们苦吃的太多了，这回可轮到我高俅是杀手锏喽。这高俅要想实行自己的计划呀，他也得跟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商量商量啊。当把王焕为首的这些个节度使都调来以后，他就开始跟他们合计上了，看看怎么能啊趁着宣读皇上圣召的时候把梁山贼一举歼灭。大家伙就七嘴八牙的出了很多主意，最后他听了半天，我呀这么安排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行就按令执行啊。他首先下了一道令，让各位将领啊带着自己的兵马拔寨收入城中，然后呢在这边宣读皇上圣召的时候，让这些个大将军披挂整齐，做好迎敌的准备，把各自的兵马都提前埋伏在济州城里边，千万不能走漏消息。然后呢在济州城墙得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旌旗呀，当中呢当然就得立好黄旗，这黄旗呀得写着2个大字，这2个字是越显眼越好啊，上书天招，这是天子下令要招安梁山这些早寇了。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高俅和天使官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呢都得站在听皇上的圣召，同时呢也做好接收的准备呀，这表面事儿都得做完，不能露出破绽来。单说这一天到了，梁山伯的这些将领提前呢都按照宋江的安排立好

了队呀，排成了排。其实这时候啊，梅雨见张青已经带着人马到了济州城边了，在济州城边转了一圈又一圈啊，往北一看啊，神行太保戴宗来回传递信息，他们提前都埋伏好了。紧接着呢，梁山的众将领啊，列队就出现在济州城的城外喽。这些人马上报于高太尉，高太尉一听啊，高兴坏喽，你们这些梁山贼呀，终于钻进我的口袋喽。他也装模作样的领着手下的文武官员登上了城墙了。这古代的城墙都修了女儿墙，这女儿墙正好能挡着人的下半截身子。这城墙为什么要有女儿墙呢？这女儿墙跟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早年间呐，这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可是也不能总把她们关在家里边啊，既不能把她们总是死死的关在家里边，还不能让她们随便的到外边抛头露面呢，怎么办呢？一些大户有钱的人家就在自己的院墙啊上半截修了一段女儿墙，这女儿墙一般都是一米来高，这小女子趴墙能看到外边的情况，像什么正月十五、元宵节呀、观花灯啊，他们就可以在墙上趴着身子往外观看了。还有就是这城里边有了热闹的事儿啊，你像有的时候请一些大牌的演艺歌星，还有耍猴唱戏打把式卖艺的，他们在街市上搞的是非常热闹，红红火火，这些小姐们也能站在自家的高墙上，又有一股的女儿墙，他们趴在墙头上啊，也能看看街面上这些非常热闹繁华的景象。不过呢，这里也有个传说，说是这女儿家尽管在封建年代管得死死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甚至说把那脚啊都给你裹得小小的，三寸小金莲嘛，尽管这么多约束条件，他也约束不了这些小女子怀春的心。每当他们看到街面这些小帅哥啊，还有这些年轻的戏子啊，他们也是春心荡漾啊。有的时候看到那些美男子小鲜肉，也是一见钟情啊。既然钟情了，就得站起身来了，不能偷偷摸摸看了。这一站起来，这不就红杏出墙了吗？哎，这红杏出墙啊，我估计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有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什么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哎呀，可见当时这封建年代尽管封闭的那么严，也锁不住这些小女子的怀春之意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今儿个高俅领着这些官员呢，站在城墙的女儿墙边往外观看，一看宋头领他们呢真都来到城墙下列好了队，排成了排呀。梁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在济州城下边列好了队，高俅就看清楚了，为首的是宋将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他们呢骑在马上，得给高太尉施个礼，欠了欠身子，又拱了拱手。高太尉看完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这些人怎么都披着铠甲来的？派人呐，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人就喊起来了，哎，梁山的各位匪首，朝廷要招安你们了，你们怎么匪性还这么十足呢？让你们不骑马也不能身披铠甲，可你们呢，为什么

今天披着铠甲，又骑着战马，来到济州城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接受朝廷的招安吗？人家宋江啊，提前都做好准备了，知道怕引起你们的疑心呐。宋江骑着他那匹花斑豹，卢俊义啊骑着那匹紫鎏驹，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啊。这两匹马一喷鼻，一扬脖子，稀溜溜这一叫，呵，简直是在跟高俅宣战一样啊，把高俅气得够呛。这马怎么这么不老实呢？宋江赶快抬起头来，高太尉，我们梁山众将领还没有正式接到皇上的恩泽呀，不知道皇上招意如何呀？我们就这么着穿着铠甲来了，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不还没招安吗？你等皇上正式给我们招安完了，圣旨也宣读完了，我们再卸去我们的铠甲，放下我们的兵刃，不也可以吗？现在啊，咱们还不是一流子的，必须得让我们听到皇上这诏约究竟怎么写的，怎么说的，我们还一点不知道呢。当我们听完了皇上正式的诏书，我们才属于正式的接受皇上的招安了，那时候我们现脱铠甲也来得及。高俅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好啊，你梁山这些贼寇现在还给我耍心眼儿，那好，他就下了一道令，让济州知府传达他的意思，让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能来的都来，都站到城墙顶上，见证见证这些梁山的贼寇已经接受皇上的招安了。时间不长，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陆陆续续的都上了城墙了。当济州城的一些百姓看明白了，梁山这些好汉这么厉害呀，哎呀，把朝廷闹的是乌烟瘴气呀，这大宋朝没招了，下令要招安他们了。哎，那个说了，我说这造反也挺有意思啊，你看看梁山这些人站着这个大水面就开始跟朝廷对立，人家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哎呀，看来这造反也有功啊。过去这个宋江无非就是个运城的小吏，接受招安以后，我估计啊，最起码还不得给他弄个师长或军长啊，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什么意思咱听明白了。这老百姓议论，原来你是个小吏，这一造反引起朝廷的重视了，朝廷这回招安你，把你这官得提多少级呀？你在运城县就是干了八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大的官衔啊。那个说，是啊，要我说呀，咱以后有机会也得造反，造反造出名堂来，朝廷就得给咱们加官封赏啊。那个说，得了，我也不造反呐，这造反成功了行，不成功脑袋就没了，咱也别管这些百姓怎么议论了。但说高俅一看百姓都来了，梁山这些将领啊，一个个在下边也都竖着耳朵等着听皇上的圣诏呢，他就派人呐开始宣读诏书。但见文焕章来到近前，戳拉一下子把皇上的圣旨抖了开了，高声的就宣读起来了：人之本性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义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负良心，金钗天时，颁降诏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
岂为

求者，谢敬谢恩，谢随俗者，各归乡间。呜呼！速战雨露，以救去邪归正之心。勿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故此招式详议叙之。宣和某年某月某日，就这么着，这诏书就宣读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皇上的意思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这吴用脑袋够用啊，他就听这个除宋江三个字儿，怎么这么别扭啊？他偷偷摸摸的斜视了一下花荣。花将军，你听这个除宋江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刚才这天使官读完了，你仔没仔细听一听啊？花荣当时就喊起来了，那是不赦我哥哥宋公明啊，这我们这些人投降是干嘛呀？啊，我们就是为了宋大哥才接受招安的，把我宋大哥排出去了，让我们这些人的罪都赦免了，这成何体统啊！啊，当时他搭上剑，拽满了弓。咱已经说过了，花荣这个小李广，这剑可了不得呀！他看看那个念诏书的使臣，就说了一声：“哎，你们这是诏书啊？啊，这是什么诏书？看看我花荣的诏书吧。”我射给你们一封。射什么一封啊？他把那剑拿出来了，嗖的一下子，这剑肉就射出去喽，啪噗，正中对方的面门呐。这一下子城顶上这些朝廷的官员可就乱套了，不好不好，怎么把天使官给射中了？赶快抢救啊！高俅马上就安排他的第二步方案，到大到三声炮响，东城和西城两路人马哇就杀出去了。他们的兵马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在城里边整装待发。这功夫高俅这一声令，这些人像潮水一般往出就涌出去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梁山已经有了安排了，在门口有伏兵。这伏兵一看你们出来了，你们出来我们有事干了，哗的一下子就迎上去喽。这一迎上去啊，给宋江他们就腾出时间来了。宋江这些众将领都骑在马上啊，他们呢也不用翻身上马了，调转马头撤，这些人就撤回了梁山了。再说这冲出来的官军一瞧人家有防备，哎呀，这宋江的头领不是108个呀，刚才在城楼顶上这高俅看得明明白白啊，他还特意数了一下子，正好108员战将啊。哎呀，那些打埋伏的将领是哪来的？看来啊，这梁山的贼首领啊不止108个呀。得了，我们也得加点小心。他一看占不到便宜，赶快当当当当当一敲锣，回军城里吧。这些冲出来的士兵啊，想把宋江他们一网打尽，来个东西合围，没想到人家这2000埋伏兵在那儿做好埋伏了，官军没占到便宜，还被梁山呐这些将领给杀得大败而回。哎呀，高俅心里憋着个气呀，这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呐，看来我高俅真得想办法，要不想办法我就没脸回东京汴梁城了。他想来想去想个什么主意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截止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6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我都值得关注到最新资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七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今天为止啊，1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及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

0: 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卷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郡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只要精心呵护，任何植物都会生长得很好，一如人生，只要好好经营，定会还你一个精彩的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据中国足协7月2日消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王军1976年生于天津，亚足联职业级教练，球员时期效力于天津泰达俱乐部，2007年结束职业运动员生涯，担任教练员后带领天津泰第梯队获得全国青少年赛事多项荣誉，带领天津女足获得女子足协杯冠军，2013年带领 U19 国家女子足球队获亚洲杯季军，2014年带队征战 U20 女足世界杯，2023年担任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率队出访美国。经友好协商，中国足球协会已与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原主教练克林贝尔解除合同。中国足球协会感谢克林贝尔先生及教练团队在执教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祝福克林贝尔先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但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揭幕世界杯半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场次延长至五场。巴西队自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比赛的胜者。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湖北一女生高考582分，查分后呢，立即给警察发了条短信。6月15日，宜昌秭归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辆管理所辅警袁江平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阿姨，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3年前，我因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而崩溃，深夜坐在江边大哭。您和一起散步的阿姨开导了我，并安全把我送回家。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82分，感恩您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温暖与力量。逐字读完，一段尘封3年的往事在袁江平脑海缓缓浮现。一条突然的高考报喜短信，源自3年前江平的偶遇。2023年5月12日夜间，袁江平和同事向伟饭后在江边散步，一阵哭声呢引起了两人注意。走近后发现，一名女孩呢独自蹲在江边哭泣。女孩小廖，化名，当时正在读初3，临近中考，巨大的学习压力加上人际交往中的困惑，让她内心几近崩溃，独自跑到江边宣泄情绪。袁江平和向伟蹲下身，耐心安抚，暖心开导。袁江平和向伟耐心倾听小廖的诉说，并给予安慰和鼓励。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好自己，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只有你自己越来越好了，别的声音都不重要。在两位附近阿姨温柔的倾听与娓娓道来的开导中，女孩紧绷的心弦渐渐松弛，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但小亮情绪平复后呢，两人又一路护送她平安到家。以后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临别时，袁江平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女孩。这件小事呢，袁江平和向伟呢从未向同事们提起，日子一长自己也淡忘了。他没有想到那个深夜偶然伸出的援手会被女孩珍藏3年。今年的6月25日，袁江平收到小廖的报喜短信，短信中他细细诉说了自己3年来的蜕变。他在文字中深情写道，当年深陷无助绝望的深夜，两位陌生阿姨给予的善意与陪伴是支撑他咬牙坚持砥砺前行的一束光，这份温暖他铭记了整整3年。高中3年，有好几次想跟两位阿姨说说近况，可身心腼腆的他呢，怕打扰阿姨们忙碌的生活，于是他把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都折进了密密麻麻的试卷里。直到高考结束，取得理想成绩，他才鼓起勇气来跟两位阿姨报喜，诉说这3年来的点点滴滴。我们只是做了份内该做的事，没想到孩子戒了整整3年。读完短信，袁江平心头一热，既惊讶又感动。他当即给小廖回复了一段话：孩子，你的坚持和努力才是真正照亮自己的光，未来可期，加油。一条短信跨越3年，一次偶然的陪伴照亮了少女前行的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成了治愈人生低谷的力量，照亮平凡岁月的微光。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说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受降雨影响，4日至5日，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07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与化纤电缆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七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乌日二十三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近成立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身部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哈拉尔进行毒气试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尚未抓不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乐观之后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50，今天的早上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

0: 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城市车流穿梭，道路绵延向前，每一段出行的路途呢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那么今天呢，继续主题车载音乐，当然了，不用费心翻找歌单，不用纠结路上该听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所有开车出行的朋友整理是被旅途的动听曲目，让音符填满车厢，消解赶路的疲惫。

如果方向盘车窗外的风景不停的后退，车载音响呢是旅途独有的浪漫。那么今天呢继续聚焦车载音乐，不管是短途通勤、长途自驾，还是独自开车散心，都能在这里找到贴合心情的歌曲，让好听的旋律成为路上最好的同行伙伴。那么接下来一曲由林俊杰演唱的《仙地球》送给大家。

听说车载音乐藏着出行的心情，安静的路配慢歌，开阔的公路配热曲。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兼具故事感与氛围感，不管是下班归途还是平时自驾都格外的适配。那么接下来一首由林俊杰演唱的《杀手》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此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对此未予以直接否认，但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加沙重建。他表示，以色列正在加沙内部打造一个新的所谓环加沙地带，以方倾向于将这些由其控制的加沙内部区域作为缓冲区。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并称其为假新闻。他表示，美方未

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7月4日，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号8点13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34秒。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为自己的桑巴国脚生涯画上了句点。赛后接受采访时，内马尔难掩失落，他说，我从这里启程，也在这里落幕。他口中的这里正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2010年巴西队对阵美国队的友谊赛上，内马尔在此完成国家队首秀，此番离别之地恰好与出道球场重合。34岁的内马尔就此结束国家队征程，累计代表巴西出战129场，打入80球，稳居巴西队史射手王。此刻提示，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国铁昆明局开行途经南昆客专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或折返，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注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任命埃杰伊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以色列总理称继续坚持反对伊核计划。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3342人，我国原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
1: 俄国防部表示，俄提议在一地停火以移交乌军遗体被乌方拒绝。专家分析，外交动作频繁，俄乌和谈是否重新提上日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

0: 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1: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1: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
1: 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
1: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3: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

0: 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1: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大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张欣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5: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3: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为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6: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5: 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7: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5: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8: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 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3: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
3: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当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2: 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
3: 此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说，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此外，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
2: 俄乌领导人分别与美国总统通话，是否意味着俄乌和谈已重新提上日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解读。
9: 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令两国社会和两国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场的切肤之痛，也使得对于和平的期许、和平的期待进一步明显上升。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要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的博弈空间和外部支持。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和平谈判呢，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而且这一过程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核心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俄乌双方 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

0: 势，而很难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实质性突破呢，要让看这个冲突，特别是战场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美欧等各方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空间。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3: 当地时间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2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接下来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3: 也门政府军称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总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2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
2: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航班受影响。总台记者李耀阳、杨君天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喷出的火山灰飘散，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3: 法国一家博物馆的大约20件珠宝被盗，总台记者朱雪松、刘婷婷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0: 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6点左右，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中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是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继续会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像是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都会是小雨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还会伴随出现弱的雷电。多雨的天气呢，也会导致中欧、东欧、北欧等地的气温维持偏低的局面。在北欧，俄罗斯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到20摄氏度，德国、波兰等地多地啊不足25度，体感比较清凉。而在欧洲的西部，降雨稀少，晴热发展，像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地都是高温广泛，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是马赛、马德里就是如此。那再来看看北美的情况，明后两天在美国的西部内陆、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有降水自西向东的推进，总体是小雨天气为主。在五大湖以南的美国东部的多个地呢，明后两天也会出现广泛的小雨天气，伴有雷电。那降雨的影响之下，明后天美国北部多地气温偏低，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不过呢，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感觉湿度大，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高宇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7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全县改革发展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幸福美好新靖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等参加，马宝景宣读中共靖远县委关于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主席台就座的县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作交流发言。李小青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发展、为全县事业奉献终生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说，百年党史的恢弘画卷中始终镌刻着靖远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奋斗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靖远大地上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李小青强调，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靖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锤炼，推动党员干部将政治信仰融入内心深处血脉之中，要把每一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一项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 全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靖远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形成党群一心、干群合力的生动局面。要紧盯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昂扬斗志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新篇章。
3: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

0: 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先生您好，
8: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两位将领来得很及时啊，他们俩要不来迎他们呢，恐怕他们逮的这位韩存宝啊就得被人家给劫回去。结果这霹雳火秦明和大刀关胜一冲杀上来，战场上局势就发生变化了。他们一看，既然抓了一个活将军，咱们呢也算胜了高俅了，赶快往回走吧。可没想到他们刚要打马回本阵，张开黑眉展觉得这面子没过去啊，我们本来想把这个韩存宝给救回去，结果差不点没把我们的眉展给搭上，这回啊咱们想办法把这个韩存宝得抢回去。他们要是不杀回来，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就打算收队了。可没想到你们要杀回来，那就别怪我们俩不客气了。这时

梅雨剑张青和双鞭呼延灼已经压着这韩存宝啊，快回到本阵了。大刀关胜和霹雳火秦明反身又迎战，张开还没斩。这一迎战呐、啊，你说这张开没斩已经败了一回了，好在张开呀、啊，这本事确实不一般呐、啊。他和大刀关胜嘁哧咔嚓的就绞杀在一块儿了。这没斩呢也不是弱，他呢和霹雳火秦明也打到一处了。宋江一合计，既然打到这个程度了，让你官军知道知道我们梁山这好汉有的是人才，让李逵和鲁智深呐、啊、带着步兵啊给我冲杀过去。这李逵啊憋了半天了，这战场上骑马打仗主要讲究在马上交战呢、啊、这骑马打仗对李逵来讲根本他就不会，他也没骑马打过仗，可是这部下打仗啊他可是在行啊，他拎着两把大板斧哇就冲上去喽。他这一冲上去啊，把敌军真就给镇住了。这俩大板斧子也太快了，嘁哧咔嚓扑，这马腿被他砍断了好几个。朝廷的兵马一看不好使，赶快撤，这个黑鬼太厉害了。这鲁智深呐、啊、手提冰铁禅杖腾腾腾腾也追杀过去喽。这马不均腾，一块就杀过去喽。高俅一看大势已去啊，得了，赶快下令撤吧。就这么着，他们撤回济州城了。他们撤了，鲁智深他们也别追了，人家骑马跑得快，咱们呢见好就收。这功夫梁山的总帅宋江已经命令开始鸣锣收兵。这回梁山军又取得了一次大胜利啊，还抓了一位大将军，当把这位战俘韩存宝押到忠义堂，宋江赶快上前又亲自给韩存宝解开了绑绳，好一顿赔礼道歉呐、啊！宋江这套啊使得好，哎呀，这招啊太有用了，把韩存宝激动得了不得呀，又是拜谢又是磕头作揖呀。宋江说：“得了，得得得得了，用不着了，咱们呢以后就一家人了。”宋江把自己的身份还是和大宋朝的官员放在一块儿了。我呀当年是小吏，你呢当年是节度使，过去你也是匪，眼下我也是寇，哎呀咱们呢还得走一条路啊。他是既热情又很客气，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摆酒给韩存宝压惊。韩存宝当然感激宋江了，一个劲儿的拜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啊，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是朝廷啊已经派人招安了，可是这里边有问题啊，朝廷不是真心来招安呐、啊。宋江就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儿跟韩存宝一五一十的一说，韩存宝是直点头啊，宋头领啊，我不是不同情你，可是这些人哎呀怎么说呢，非得逼着咱们呢自相残杀呀。这么办吧，您要是能相信我，您呢把我放回去。我有个叔叔，我叔叔是三朝元老，他叫韩忠彦。一提韩忠彦，宋江当然知道啊。哎呀，这韩忠彦在皇上面前很有份啊，别说这个皇上，就是前两代皇帝都非常认可这个韩忠彦呢。韩忠彦他非常忠于朝廷，为朝廷也立过汗马的功劳。既然这样啊，那就托您呐回去让你叔叔想想办法，我们还是想招安。好，放心吧，这个事儿啊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呐。宋江很高兴，赶快安排人给他挑选了一些贵重的礼品，又送给他一些银两。还有一个事儿啊，宋江想起来了，你一个人回去不方便，我再给你找个伴儿。找哪个伴儿啊？
党师雄啊，这党师雄被梁山的人马俘虏以后，宋江特意安排人不能亏待他，好吃好喝招待着，这回啊把他也一块放回去吧。这党师雄和韩存宝两位将领一块就离开梁山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回到了济州，当这个高俅高太尉一听被梁山抓的两名将领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回来这肯定没好戏呀。宋江这个人呐，最擅长使的就是攻心术，他先在内部想攻破我，我呀不能上你的当，来人把这两位将军带上来。当这两位被宋江放回来的将领来到了高俅面前，给高俅就跪下了。高俅坐在堂前看了看他们俩，你们俩给我实话实说，这宋江是怎么安排你们的啊？高大人呐，是这么回事，宋江他们确实希望朝廷给他们招安呐，并不想跟朝廷作对，我知道你们呐又受人家蒙蔽了，是不是给你们好处了啊？太尉大人呐，宋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确实给我们一些银两，还有一些金银细软，都在这儿呢。说实话，从这怀里边啊，一样一样拿出来了。这些东西就是宋头领给我们的，我们呐今天献给高太尉。高俅可识货呀，一看，哎呦，这些东西都不错呀，有一些都很值钱呐。高俅一看这些东西，他就眼红了，这一眼红啊，就动起了杀机了。我把你们俩都杀了，这些好玩意儿不就都归我了吗？想到这儿，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反正你们俩已经背叛我大宋国了，来人把这两个叛逆之人呐推出斩了。这高俅一发话，上来八个刀斧手和捆绑手，这些人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把党师雄还有韩存宝就给捆上了，捆完之后把他俩推出去就要斩首。当时这些节度使最有名望的是河北节度使王焕呐。王焕一看，将来我们要是在战场上被俘了，不也得落这么个下场吗？得了吧，我们呐得赶快给这几位同仁求情啊。他领着那些个节度使刷的一下子就给高太尉跪下了。太尉大人，请您手下留情啊，咱们不能中了梁山贼人的圈套啊，这是宋江的计策呀，他想借您的手杀掉韩存宝将军呐。您要是真把韩存宝和党师雄杀了，您就中了宋江的诡计啦，他这是借刀杀人，让咱们自相残杀呀。高俅听到这儿，他也合计一下子，我现在征讨梁山军，我需要这些人呐。眼下要想尽快的剿灭梁山这些贼寇，还得靠他们在前线上给我冲锋陷阵，打打杀杀呀。没有他们给我卖命，剩我一个太尉，我不得跳光杆舞吗？得了，既然这样啊，那我就不能出手太狠了。我说啊，你们俩听着啊，这是王焕领着各位节度使给你们求情，今天呐，本太尉饶你们一命，这死罪给你们免了，活罪就不能免了，先削掉你们的官职，押解回东京汴梁城，等候发落。这两位这命是保住了，剩下的事儿到东京汴梁城就好办了。为什么这韩存宝他觉得只要保住命啊，别的就什么也不怕了？在前文书咱也交代了，他有个叔叔，那可是大宋朝的三朝元老啊。当这个高俅派人把他们俩押回东京以后，
这韩存宝他叔叔就得到信儿了。韩存宝的叔叔已经不在岗了，他是前朝的老太师。不过这位前朝的老太师在朝中门生旧部，遍及天下呀。他马上就跟他一个得力的门生，现在啊已经当上大宋国的御史大夫了。这御史大夫那可了不得呀，在古代呀，他是专门替皇上督察百官的，跟现在的纪委干部差不多，还得替皇上管理国家的重要图册典籍，还得代表朝廷起草一些诏命啊、文书啊等等，这些事儿都由御史大夫负责呀。古代朝廷的三公指的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再加上太尉，这三个官职那是朝廷的三只手，他们互相还得牵制，互相呢还得配合，都得为皇上尽职尽责。他们在皇上面前都可以直接进言。那么这位御史大夫姓于，叫于深。这于深呐，是原来老太师的得意门生。当他一听说老太师的侄儿被高俅给处理了，要发回京城让他审理，他当然就得问问这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当他亲自这一审理，老太师的侄子韩存宝真相就大白了。韩存宝呢就把他在梁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跟着御史大夫都交代完了。于深也听明白了，好了，既然这样啊，你们俩都先回家了，听候朝廷的发落。接着他就直接面见皇上啊。见到宋徽宗以后，他就把梁山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汇报了。他说宋江这些人呢，为什么现在没占领益州一县呢？他们不反朝廷，只反朝廷的贪官。宋江的宋跟咱大宋的宋啊，是一笔写不出俩宋。这皇上就听明白了，哎呀，爱卿啊，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高太尉现在正领着兵马在前线，前一段时间高太尉给我上了一个折子，他说有一位山野的村夫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说是这个人的本事不亚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我想这么办，咱们是两步走，我先写好一道诏书，派文焕章到前线担当前军的军使，同时呢我让这个文焕章啊代表朝廷和高俅一块儿研究研究怎么能招安宋江这伙强人呐。御史大夫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哎呀，皇上您这是一步高棋啊，如果他们顺利的招安，对咱们朝廷是一大幸事，对水泊梁山的人也是一大幸事啊。一旦招安不成，正好咱前线的兵马就在济州，这个文焕章有足智多谋，那就让文焕章多给高太尉出出主意，尽快的剿灭梁山的草寇。好好好，万岁呀，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快下旨就招文焕章进京啊。这文焕章在大宋朝啊确实有名气，他呢是有家不漏，人家可能是看破红尘了。不过呢这文焕章经过这个韩存宝一举荐，他这心也活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这默默无闻当个乡村的教师，你总不能干一辈子，谁不想出头人地啊，他也一样啊。这有了权就有了势啊，有了权势就有了利益了，
有了利就害了，哎，厉害厉害嘛，就打这儿来的，你可。

合计利是好事啊，利多了就害了，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要不你听人们常说，一夸谁就夸谁谁谁厉害厉害，他光重视利，没重视那个害啊。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文焕章接到皇上的圣旨，真就来到金銮宝殿了，见到了皇上，皇上就把他的想法跟文焕章一五一十的交代了。文焕章是叩谢皇上啊，赶快换上了官袍，这回可好，摇身一变，由过去的乡村教师，现在啊成了兵马的军师喽。那军师就等于参谋长啊，要是按级别呀，那也是个大将军级的干部啊。哎呀，你看人家当官多容易吧，看来这人有本事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息了。这回这文焕章这不就一步登天了吗？他要离开京城了，这蔡太师又亲自为他设宴前行。当他带着诏书奔济州去的时候，这济州城啊，现在高俅是天天着急上火呀，一晃好几个月了还没拿下来，回去怎么跟皇上交代呀？他是这边等着皇上的消息，这边啊他不能闲着，安排牛邦喜啊到各地去征集民船呐。这打水泊梁山必须得靠水军呐，原来的水军损失的太惨了，这回啊要把这民船都征集来，好好的练练水军呐。很快这牛邦喜就带来好消息了，也说不上打哪个河道啊，征集来好几百条民船呐。这船陆陆续续的都开到了水泊梁山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梁山了，宋江他们就听到信了，说是高俅正在征集民船培训水兵呢。高俅也不是不明白水军训练呢，他就跟大伙合计，说是把这三条船呢用大木碗子给它钉到一块儿，这就等于三条船成为一个连体船了。这三条船连成一体，这人马在船上就可以施展开了。他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把这三条船一排三条船一排都连接好了，然后就在这船上开始操演水兵啊。宋江他们一听，你用这招啊，那咱们也得想办法用一招对付你。宋江就安排他的水军头领开始研究怎么能破高俅的这些船。既然你把三条船连到一块儿，那我们呢也在船上开始啊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了。人家做的准备工作呀做的当然很到位了，这些准备啊做的太有必要喽。把这甘芦苇啊还有硫磺啊都备好了，干嘛呀，这是易燃品，得用一个大铁叶子装着，到时候把这一东西一放出去就可以点火呀。你们三条船都连到一块儿了，你到时候想拆帮都拆不了啊。这是干嘛呀，这是给你们预备易燃物，同时这岸上也得配合呀，这灵阵号称轰天雷，也得预备点雷呀，到时候把这雷炮准备好，两架一配合，这回高俅啊看来你啊离败就不远喽。再说这马军步兵都做好了相应的配合呀，这场大战看来就要展开喽。这时候这济州这边呢操练了已经将近一个来月了，而且训练的都非常的熟练呢。高俅呢一看训练的差不多了，安排这个牛邦喜为水军一号头领，任命刘梦龙为水军的后来后院。这一天呢他们选好了日子，三声炮响啊，这船只就奔梁山进发喽。当他们的船行到没有芦苇的地方，这就说明这水呀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们再走一会儿就又到了浅水区了，这浅水区离岸就不远了。

成一条船，他们呐，真就一块儿向梁山进发呀，很快就到了金沙滩了。到了金沙滩，这金沙滩是一点埋伏也把自己的私仇报了。可是文焕章呢，主张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他呢又不好直接的驳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呀来了一位名流啊，这人姓王，叫王锦。这王锦在当地那可是有名的人物啊，在济州啊，不管是官场上还是乡间的百姓都知道这个人太歹毒了。因为他净坏嘴啊，出个故弄点子啊，或者是歪歪道啊，有的是，大伙儿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弯心王。这弯心王那还用解释吗？就研究啊怎么能把你心给挖出去。就说这人坏得出奇，一肚子坏嘴，没好主意啊。原来他是济州府专门管供给的一个吏员，就是一个什么粮食局长啊，或者是政府后勤保证部的部长，哎，反正就这个意思吧。这个人呢，他既掌握物资的权利，也掌握一些资金的支配权。他呢，既有实权，又读过诗书。你看这诗书啊，对好人来讲，它有好的作用；对坏人来讲，这知识面越丰富，坏道就越多呀。据说那几年有一个学药学的大学生，可能还是个博士，结果研究一种药呢，专门害人。像这样的人，你要是没有这些知识，他就不会用药来害人了。正是因为他掌握一些药理的知识，才用这个知识啊去杀人害人呐。那么咱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坏小子王锦，他坏道有的是啊，他就担心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旦招了安了，给他就添乱了。这水泊梁山打的旗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他这东西没少贪，他能希望水泊梁山这些人跟他成为一个槽子吃食的战友吗？他肯定得想利用高俅的势力把梁山的这些人给他灭了呀。他一合计，好，既然这样，我给高大人出个主意。他呀找个机会就来求见高大人了。这个高俅一听说王锦求见，又一打听说是王锦这个人呐，坏道有的是啊，兴许让他给咱能出个点子，好吧。他就亲自召见了这个王锦呐。这王锦你别看他也是个吏员，不过呀他不是正经八百的官，见太尉那也是三生有幸啊，见到了高太尉赶快给高太尉施大礼呀。高太尉把他扶起来了，派人摆上了茶点。高太尉知道他有点子，就问了，哎呀，王先生，你这次求见老夫我要写什么计策吗？哎呀，高大人呐，我倒没有什么好的计策，不过我听说朝廷要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这些人都招安了。哎呀，大人呐，这些个人真要是受了招安，他们的野性十足啊，对咱们官员来讲就添了祸害了。是啊是啊，可是皇上已经派文大人来招安他们了，我也不知道啊下一步怎么办。哎，高大人呐，我能不能看一看这皇上的诏约呢？可以啊，拿出来唰的一下子就打开了，看看吧。哎，这个王锦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就细看起来了。看着看着，我说啊，这里边有文章可做呀。嗯，怎么能做文章呢？您看看这诏约上写的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句话呀是个模棱两可的话，咱哪能不能在宣读

找约的时候给他技术处理处理呢？哎呀，这个时候高俅一合计，有门啊，对呀，何不给他断断句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断章取义。要不有的时候你看看，经常有些人拿出一篇文章，中间一句话他把前后都删了，就要这一句话，听起来呀，这跟原来的意思就两样了。假如高大人呐，咱们这么利用利用，这不就把这句话的意思分开了吗？啊，把它拆开，怎么拆呢？这怎么拆呀？这么拆，宋江他是水泊梁山的头，这蛇无头不行啊！哎，蛇没有头，他走不了道。鸟无翅不飞呀，这鸟要没有翅膀，他就飞不了了。宋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原来水泊梁山离我们是很近，无非就是这几个小毛贼在那儿啊闹闹啊，仗着那么好的地理优势，官军呢也没理他。再说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自打这几年呐，宋江领着这些人，这几年把梁山做大了，也做强了，弄得咱们官军呐都束手无策了。原来那几个小毛贼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本事。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阴险毒辣呀，坏点子特别的多。那意思啊，这坏招一点也不比我差。可是不能那么说，这坏人呐，他看别人也都很坏。高俅看了看他，捋了捋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你的意思是把宋江先铲除了？如果这梁山的贼寇没有头了，就飞不了了呗，就像蛇一样啊，他就走不了道了。对呀，高大人呀，这事儿是这个意思。我想啊，给他这么办，就是不管是谁，读这圣旨啊，就这么读，就说奉天承运，皇上诏曰，出宋江，给他来个大停顿，哎，用一个大句号，那年头有没有标点符号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一停顿，这句子就断开了。接下来呢，下一句啊，就得连到一块儿喽。卢俊义等大小人等，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样一来呢，就把宋江一个人单独列出来了，可以把他先杀了。手下这些人呢，到时候他们没有头领了，就可以给他们全都拆散了，然后把他们分开到各地。他们一分开，就形成不了大的势力了，自然而然的就等于散伙了。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啊？高俅一听，好啊，对，就这么办，只要把这个宋江给他单独和这些众贼寇都分别开来，这步啊就成功了。好，你既然能给我这个太尉出这么好的主意，我就升你为帅府的长史。然后呢，你呀就代表我行使这个事儿。哎呀，这个王姐这回由过去原来的一个济州府管后勤的处长，摇身一变变成了高太尉身边的长史了。这长史那就等于高俅的代言人了。你看这人要能出坏点子也能升官，这不是吗？王姐这一步啊就越了好几级呀。这回啊，这个王锦就不是吏员了，变成了大宋朝的高官了。

可是文焕章一听，这哪成啊？文焕章这个人，咱就不用多说了，他必定是个读书人呐。他说：“堂堂的这朝廷官员，怎么能玩这文字游戏呢？这也不合情理啊，这等于干那些不伦不类的事儿啊。说白了，不能做到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事儿，这就是有违圣意啊。按理说，他提的对，如果你不按皇上的旨意，你就属于大逆不道。那么人家说对了，你高俅得不得考虑考虑呀？啊，人家告诉你不能这么做，这叫失信呐。尤其是等于把皇上的旨意给歪曲了。一旦宋江手下的人稍微一留神，你像吴用那样的，仔细的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到那个时候咱就不好收场了。高俅听完了冷笑一声，心里合计上了，文焕章啊文焕章，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你今天能出山是我高俅在皇上面前保举的你，尽管是你的好友给我抠个耳朵，我也早就听说过你的名气，可你的书啊读得太死板了。高俅心里边不愿意，可是嘴上不能那么说，必定这文焕章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了，皇上已经认可这个文大才子了，人家提出点意见来，我要是公开把他反驳了，也不大合乎情理啊。嘿嘿，他冷笑了一声，文天师啊，这个事儿我有我的一套观点，既然皇上要招安这些草寇，咱呢当然就得按皇上的意思办了，不过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咱呢得按照就实际情况来处理呀。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尽管皇上有圣旨，咱也得有咱的小算盘。皇上既然已经同意招安他们了，咱呐就先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让他们都到冀州城下听候天子的。到时候把罪名都给他们免了，只要这些人都来到咱的冀州，这刀把子就攥在咱们的手。文焕章一听，看来这个高太尉他跟水泊梁山这仇还真就解不开了，这皇上都要招安了，你干嘛还憋着这么大的劲儿呢？要打你还打不过人家，借着皇上招安之机，你要下毒手啊。哎呀，看来高太尉啊，你这么做的结局真就不好说了，那就得看水泊梁山他们这些人呐怎么接受招安了。不过他心里合计，可千万别在招安这一天出事儿啊。单说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大小的头领凯旋而归呀，这次啊他们收获是太大了，烧了战船，又活捉了好多个。别看抓了这么多的官军，包括一些大小的头领，宋江他想招安呢早就下。单说这一天，宋江和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议事，有个小校跑步就过来了，冀州府派人上山送信来了，朝廷要给咱们特赦，派来了天使官，带来皇上的诏书了。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招安咱们的。哎呀，宋江一听，当时啊是喜笑颜开呀，他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想到这一天呐真就到来了。看来吴用先生说的对呀，必须得把他打得彻底服了，他才能认可咱们梁山这些人的实力啊，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也完成我

0: 宋江的一个夙愿呐，不能总在梁山泊待一辈子。这回终于熬出头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老道熬成佛。宋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包括他手下的战线大小头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宋江呢，也有一件事令他是非，他不能不想到，这招安以后，自己手下的这些弟兄们，万一再扯出点别的，一切的努力又都白。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一些人呐，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个人都散漫惯了，他们从心里往外是不想接受朝廷的招安呐。可我宋公明不能光为他们几个着想啊，还得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呀。他赶快就把吴军师、还有公孙胜、包括卢俊义这几个主要的头领都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也得开个班子会啊，这领导干部得在一块儿研究研究啊。万万没想到，弟兄们一听说朝廷要招安，让他们到济州城下听皇上的招安圣旨，梁山的二号首领卢俊义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张这一句话把宋公明说的是哑口无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听说皇上要下诏赦免了梁山这些弟兄的罪过，同时还要招安他们，而且还派来一位天使官，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事啊。既然皇上要招安，赶快把这几个头领得召集到一块儿，哥几个得商量商量啊，下一步咱怎么办呢？皇上要招安了，咱们呢把人马都列好队，排成排，规规矩矩的到济州城下听皇上的宣召。可是卢俊义啊，听完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卢俊义这个人呢，轻而易举不发火。这位卢员外很有修养，自打到梁山坡以后，跟这帮弟兄们相处的是非常融洽。要知道卢俊义当年那可是大名府的首富啊。不过到了梁山以后呢，跟这些弟兄是忠心耿耿啊，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上了梁山就等于有自己的个小圈子了，最起码他能 生存下去啊。再说宋头领和众弟兄对他都很尊敬，他也很尊敬各位弟兄啊。可今儿个呀，他一反常态，卢俊义看问题往往能看到骨头里啊，他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宋头领啊，既然皇上已经同意招安了，干嘛不派人到咱水泊梁山宣读诏书呢？让咱们列队都到济州城下。高俅这个人是阴险毒辣呀，被咱们打得这么惨，他心里边能舒服吗？万一他找点借口说咱们不同意招安，趁机给咱们打劫了，咱们到那时候想反悔都来不及了。这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在战场上你拿着刀啊挎着枪啊没说的，你接受招安了你还能带着刀拿着枪吗？你像李逵那时候那两把大板斧就得卸下来，鲁智深这冰铁三丈呢也不能带着，都得赤手空拳规规矩矩跪在那儿听皇上的圣招啊。万一高俅这个老贼安排一些刀斧手埋伏在那儿，咱们梁山这些人可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吴用在旁边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咱们卢员外说的有理啊，大哥呀，还是考虑周全一些好啊。高俅被咱杀得这样，他能不记恨咱们吗？他不光损兵折将啊，这大小的战船他损失的太多了。这两次失败让这个高太尉在朝廷官员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呀。要我说兄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既然皇上已经要招安咱们了，咱呢还不能不去，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宋江一合计，可也对呀，高俅跟梁山的人那是死对头啊。哎呀呀，他就合计上了。吴用在旁边笑了，哎，宋头领啊，不妨咱们这么办，弟兄们立好队排成排前去，正经八百的接受皇帝的招安。咱们不是一百多个弟兄吗？单独啊从军校里边再选一些冒名顶替的，咱们这108个弟兄立好队在城底下排成了排，他必定有个距离啊。再说咱们这些弟兄这些主要的人物都在，他呢也不会怀疑，按照人头这一点数够上108个就行了呗。至于男将女将啊，他们在城头上也不一定看得那么准，咱们呢单独替下几个弟兄啊，让这些弟兄领着兵马埋伏在两侧，以防不测。宋江一听，好好好好，就这么办。他呢就把令下去了，他知道要想干这活啊还得黑旋风李逵啊，让黑旋风李逵领着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1000多步兵啊，提前在济州城外一片树林子里边埋伏好。这片树林子呢正好在济州的东城，紧接着这西边咱们也得做好防范。他呢就安排一丈青扈三娘带着顾大嫂孙二娘还有矮脚虎王英，加上孙新张青也引领1000人马埋伏在济州的西城。朝廷的官军不管是从西边出来东边出来，咱都可以拦截他呀。大伙一听，这个主意好主意，好，就这么办。这个高俅啊，他本来用的就是诈术啊，他想把这108个好汉一网打尽，那必须得引蛇出洞啊。这皇上的圣召到了，你们能不来接受皇上的召安吗？ 到时候我就可以行使我的阴谋诡计了。梁山的这些贼寇啊，我高俅吃的你们苦吃的太多了，这回可轮到我高俅是杀手锏喽。这高俅要想实行自己的计划呀，他也得跟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商量商量啊。当把王焕为首的这些个节度使都调来以后，他就开始跟他们合计上了，看看怎么能啊趁着宣读皇上圣诏的时候把梁山贼一举歼灭。大家伙就七嘴八牙的出了很多主意，最后他听了半天，我呀这么安排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行就按令执行啊。他首先下了一道令，让各位将领啊带着自己的兵马拔寨收入城中，然后呢在这边宣读皇上圣诏的时候，让这些个大将军披挂整齐，做好迎敌的准备，把各自的兵马都提前埋伏在济州城里边，千万不能走漏消息。然后呢在济州城墙得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金旗呀，当中呢当然就得立好黄旗，这黄旗呀得写着两个大字，这两个字是越显眼越好啊，上书天诏，这是天子下令要招安梁山这些草寇了。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高俅和天使官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呢，都得站在听皇上的圣诏，同时呢也做好接收的准备呀，这表面事儿都得做完，不能露出破绽来。单说这一天到了，梁山伯的这些将领提前呢都按照宋江的安排列好了队啊，排成了排。其实这时候啊，梅雨见张青已经带着人马到了济州城边了，在济州城边转了一圈又一圈啊，往北一看啊，神行太保戴宗来回传递信息，他们提前都埋伏好了。紧接着呢，梁山的众将领啊列队就出现在济州城的城外喽。这些人马上报于高太尉，高太尉一听啊高兴坏喽，你们这些梁山贼呀终于钻进我的口袋喽。他也装模作样的领着手下的文武官员登上了城墙了。这古代的城墙都修了女儿墙，这女儿墙正好能挡着人的下半截身子。这城墙为什么要有女儿墙呢？这女儿墙跟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早年间呐，这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可是也不能总把她们关在家里边啊，既不能把她们总是死死的关在家里边，还不能让她们随便的到外边抛头露面呢，怎么办呢？一些大户有钱的人家就在自己的院墙啊上半截修了一段女儿墙，这女儿墙一般都是一米来高，这小女子趴墙能看到外边的情况，像什么正月十五元宵节呀、观花灯啊，他们就可以在墙上趴着身子往外观看了。还有就是这城里边有了热闹的事儿啊，你像有的时候请一些大牌的演艺歌星，还有耍猴唱戏打把式卖艺的，他们在街市上搞的是非常热闹，红红火火，这些小姐们也能站在自家的高墙上，又有一股的女儿墙，他们趴在墙头上啊也能看看街面上这些非常热闹繁华的景象。不过呢这里也有个传说，说是这女儿家尽管在封建年代管得死死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甚至说把那脚啊都给你裹得小小的三寸小金莲嘛， 尽管这么多约束条件，他也约束不了这些小女子怀春的心。每当他们看到街面这些小帅哥啊，还有这些年轻的戏子啊，他们也是春心荡漾啊。有的时候看到那些美男子小鲜肉，也是一见钟情啊。既然钟情了，就得站起身来了，不能偷偷摸摸看了。这一站起来，这不就红杏出墙了吗？哎，这红杏出墙啊，我估计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有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什么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哎呀，可见当时这封建年代，尽管封闭的那么严，也锁不住这些小女子的怀春之意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今儿个高俅领着这些官员呢，站在城墙的女儿墙边往外观看，一看宋头领他们呢真都来到城墙下，列好了队，排成了排呀。梁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在济州城下边列好了队，高俅就看清楚了，为首的是宋将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他们呢骑在马上，得给高太尉施个礼，欠了欠身子，又拱了拱手。高太尉看完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这些人怎么都披着铠甲来的？派人呢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就喊起来了，哎，梁山的各位匪首，朝廷要招安你们了，你们怎么匪性还这么十足呢？让你们不骑马也不能身披铠甲，可你们呢为什么今天披着铠甲又骑着战马来到济州城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接受朝廷的招安吗？人家宋江啊提前都做好准备了，知道怕引起你们的疑心呐。宋江骑着他那匹花斑豹，卢俊义啊骑着那匹紫鎏驹，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啊。这两匹马一喷鼻一扬脖子，稀溜溜这一叫，呵，简直是在跟高俅宣战一样啊，把高俅气得够呛。这马怎么这么不老实呢？宋江赶快抬起头来，高太尉，我们梁山众将领还没有正式接到皇上的恩泽呀，不知道皇上招意如何呀，我们就这么着穿着铠甲来了。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不还没招安吗？你等皇上正式给我们招安完了，圣旨也宣读完了，我们再卸去我们的铠甲，放下我们的兵刃，不也可以吗？现在啊咱们还不是一流子的，必须得让我们听到皇上这诏约究竟怎么写的，怎么说的，我们还一点不知道呢。当我们听完了皇上正式的诏书，我们才属于正式的接受皇上的招安了，那时候我们现脱铠甲也来得及。高俅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好啊，你梁山这些贼寇现在还跟我耍心眼儿，那好，他就下了一道令，让济州知府传达他的意思，让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能来的都来，都站到城墙顶上见证见证，这些梁山的贼寇已经接受皇上的招安了。时间不长，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陆陆续续的都上了城墙了。当济州城的一些百姓看明白了，梁山这些好汉这么厉害呀，哎呀，把朝廷闹的是乌烟瘴气呀，这大宋朝没招了，下令要招安他们了。哎，那个说了，我说 这造反也挺有意思。你看看梁山这些人，站着这个大水面就开始跟朝廷对立，人家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哎呀，看来这造反也有功啊。过去这个宋江无非就是个运城的个小吏，接受招安以后，我估计啊，最起码还不得给他弄个师长或军长啊。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什么意思咱听明白了。这老百姓议论，原来你是个小吏，这一造反引起朝廷的重视了，朝廷这回招安你，把你这官得提多少级呀？你在运城县就是干了八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大的官衔啊。那个说，是啊，要我说呀，咱以后有机会也得造反，造反造出名堂来，朝廷就得给咱们加官封赏啊。那个说，得了，我也不造反呐，这造反成功了行，不成功脑袋就没了。咱也别管这些百姓怎么议论了，单说高俅一看百姓都来了，梁山这些将领啊，一个个在下边也都竖着耳朵等着听皇上的圣诏呢。他就派人呐，开始宣读诏书。但见文焕章来到近前，戳拉一下子把皇上的圣旨抖了开了，高声的就宣读起来了：人之本性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义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为赋良心，金钗天时，颁降诏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起为首者携敬谢恩，携随族者各归乡间。呜呼，速战雨露，以救去邪归正之心，勿犯雷霆，当效革故鼎心之意，故此昭示，响义续之。宣和某年某月某日，就这么着，这诏书就宣读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皇上的意思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这吴用脑袋够用啊，他就听这个除宋江三个字儿，怎么这么别扭啊？他偷偷摸摸的斜视了一下花荣，花将军，你听这个除宋江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刚才这天使官读完了，你仔没仔细听一听啊？花荣当时就喊起来了，那是不赦我哥哥宋公明啊，这我们这些人投降是干嘛呀？啊，我们就是为了宋大哥才接受招安的，把我宋大哥排出去了，让我们这些人的罪都赦免了，这成何体统啊？啊，当时他搭仗剑拽满了弓。咱已经说过了，花荣这个小李广这剑可了不得呀，他看看那个念诏书的使臣就说了一声：哎，你们这是诏书啊？啊，这是什么诏书？看看我花荣的诏书吧，我射给你们一封。射什么一封啊？他把那剑拿出来了，嗖的一下子，这剑肉就射出去喽，啪噗，正中对方的面门呐。这一下子，城顶上这些朝廷的官员可就乱套了， 不好不好，怎么把天使官给射中了？赶快抢救啊！高俅马上就安排他的第二步方案，到大道，三声炮响，东城和西城两路人马哇就杀出去了。他们的兵马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在城里边整装待发。这功夫高俅这一声令，这些人像潮水一般往出就涌出去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梁山已经有了安排了，在门口有伏兵。这伏兵一看你们出来了，你们出来我们有事干了，哗的一下子就迎上去喽。这一迎上去啊，给宋江他们就腾出时间来了。宋江这些众将领都骑在马上啊，他们呢也不用翻身上马了，调转马头撤，这些人就撤回了梁山了。再说这冲出来的官军一瞧人家有防备，哎呀，这宋江的头领不是108个呀，刚才在城楼顶上这高俅看得明明白白啊，他还特意数了一下子，正好108员战将啊。哎呀，那些打埋伏的将领是哪来的？看来啊，这梁山的贼首领啊不止108个呀。得了，我们也得加点小心。他一看占不到便宜，赶快当当当当当一敲锣，回军城里吧。这些冲出来的士兵啊，想把宋江他们一网打尽，来个东西合围，没想到人家这2000埋伏兵在那儿做好埋伏了，官军没占到便宜，还被梁山呐这些将领给杀得大败而回。哎呀，高俅心里憋着个气呀，这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呐，看来我高俅真得想办法，要不想办法我就没脸回东京汴梁城了。他想来想去想个什么主意呢，还得让这个老太师启奏皇上啊，让皇上再多调一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呐，再派一些兵马。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3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

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有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此刻提示：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8点至今天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西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镇龙江、东班江、马来河、防城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呢，咱们先来聊一下就医体验。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想问一下，医院几点开门，挂哪个科室，报告在哪里查，医院的各项院务信息呢，在公众号的菜单、官网页面、院内告示牌里，一时呢很难被精准找到，而医院的人工客服又已经下班了。
0: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这样的烦恼。最近啊，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医院的后台一键就能开通，这让信息不再藏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
1: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2: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3: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2: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3: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

0: 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最爽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
0: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话题，视线转向湖北。

0: 北武汉，老旧电梯更新是一项复杂的民生工程，钱谁来出，怎么选，施工扰民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工程受阻。但是在武汉百步亭社区，65个单元、87部电梯、2184户居民，从征询意见到协商成功，只用了2周的时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李慕文的报道。
1: 在武汉百步龙亭小区，一大早刚刚在小区附近遛完弯的何春华坐着电梯回家，满脸笑意。这台今年5月完成更新改造的电梯，通风顺畅，运行平稳，让住高楼层的他省去了不少出行的烦恼。
2: 这个新电梯又大气又美观，非常安全。
1: 百步龙亭小区建于2006年，20年的高龄电梯故障不断，居民换梯意愿强烈。但一部电梯20-30万元的改造费用，让计划一直落不了地。2024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每台补助15万元。武汉同步启动申报摸底，资金缺口终于有了着落。武汉市百步亭社区龙华亭党委书记李娜。
3: 剩下的这个差额部分的资金呢，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当中来扣除一部分，那么就不需要居民另外从自己的这个钱包里再拿现金出来。
1: 钱有了，但2184户居民65个单元怎么全通知到、全同意？社区的办法是带着方案敲敲门，一个党桥组长加10名骨干志愿者，再发动100名居民骨干，一天走100多户。区住耕局、施工方、电梯公司一起上门，牌子怎么样、厂家是谁、施工怎么安排，当面讲清楚。短短2周，两个小区知晓率100%，2/3以上业主签字同意。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赵刚：
4: 同一类型的电梯品牌的价格全部打在一个平均线上，每次提供给是有2种品牌的选择机会。
1: 87部电梯更换期间，怎么让居民正常生活？社区提前做了预案，拆一换一，提前封闭错峰作业。单台电梯从拆到验30天完成。今年1月进场，5月87部电梯全部交付，基本没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赵刚：
4: 进行每一道工序的严格管控，保证每一部电梯的一个准确的拆和安装的时间。
1: 截至目前，武汉已获批更新电梯11766台，获得国债资金18.14亿元，覆盖全市大部分使用超15年、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惠及居民45万余户。
5: 世界杯进行时，
6: 接下来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2场比赛，凭借哈兰德的2粒进球，挪威2-1淘汰巴西晋级，队史首次首进世界杯8强。而在稍后进行的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10人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成功晋级。
0: 目前参与本届世界杯的队伍中，已经有4支队伍晋级了8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还将进行2场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那么将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带来的报道。
7: 那先看一下伊比利亚的德比比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在达拉斯打响。葡萄牙是小组第2的身份出现的，1/16决赛呢2-1逆转淘汰了克罗地亚，淘汰了莫德里奇。西班牙是小组头名出现的，1/16的决赛呢是3-0完胜奥地利。战术层面上呢，这是传控和反击的一个经典对决。西班牙靠细腻的传控牢牢地把握比赛节奏，像亚马尔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自称恢复到了100%。他的边路突破将是西班牙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 另外呢，在防守方面呢，西班牙的防守还是很稳固的。葡萄牙最大隐患呢是进攻节奏有可能会被严重的限速。那一旦比赛进入到一个慢节奏传导的话，有可能西班牙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人员方面呢，最大悬念是41岁的 C 罗啊，他能否延续一个

0: 好的状态，因为这个比赛呢真的太长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 C 罗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这场比赛呢，马丁内斯是否会让 C 罗继续首发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西班牙这边的门将呢，乌奈西蒙保持零封，应该会继续登场比赛。奥亚塞维尔呢，整体的这个门前感觉也不错，他的一个小遗憾就是尼克威廉姆斯伤病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出战。再来看一下美国队和比利时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7号的上午8点在西雅图打响。美国队的成绩呢是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淘汰赛呢2-0淘汰了波黑。比利时也是同样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是1/16决赛呢上演了一个惊天逆转，0-2落后的情况下呢，最后时刻连扳2球，加时赛点球绝杀塞内加尔。另外呢，美国队长啊普利西奇应该从伤病中呢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登场将会给美国队在整个的高位逼抢、快速转换、整个的速度提升方面带来一定的支持，这个方面来说呢对美国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利时方面呢，德姆劳内、卢卡库和库尔图瓦这三位黄金一代核心的球员将会迎接最后一届自己的世界杯。1/16决赛的惊天逆转展现了这个球队的血性，也暴露出了一些慢热啊、防线不稳的一些问题。德布劳内的这个中场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还是最大的威胁，但德布劳内之前的比赛呢表现的不是很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隐患。比利时整体是后防转身慢是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美国队如果能够把他的问题扩大化的话，有可能两支球队的实力会进一步的接近。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还未开始，就先掀起了舆论风波。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1亿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
2: 比利时足球协会随后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感到震惊。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一起来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聊一聊巴洛贡被罚缓刑的红牌。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更离谱的是，据说这事儿啊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个电话搞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4天之前啊，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A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自动您懂吧，相当于您开车闯红灯，直接摄录下来，分就自动给你扣了，没有你和警察矫情这一步。不对不对，你闯红灯你要真委屈，比如说避让了救护车，你还可以去交警大队去解释解释。红牌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以下情节不是咱说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7月1号，美国队和波黑队比赛当天，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巴勒贡的红牌停赛。白宫发言人向 The Atlantic 证实了通话的确曾经发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曾公开呼吁国际足联改判。消息公布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感谢国际足联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纠正了一项极大的不公。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你懂的，这现在网上这 AI 弄出来假消息太多了。要我说，这球员也是没觉悟，人家可是从 Truth Social 上面啊，真实的社交网络上发的，他怎么能是假消息呢？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劣迹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稀稀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第25页要吐的槽。咱们明天再见了。
4: 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要来关注气温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是周一，本周呢高温炎热的地方的确不少。今天两天呢，高温主要会集中出现在这样的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还有浙江、福建一带。其中呢，新疆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40摄氏度以上，干热暴晒。而南方呢，则是高温闷热。今天呢，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上下。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而在大城市当中啊，像是西安、重庆、福州等地，本周的高温基本能够达到全勤打卡。而在石家庄、成都、杭州等地的本周的高温天数也会有4-5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那降水方面，今天的北方的降水范围是非常广啊，小到中雨为主。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到辽宁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带向东向北去扩展，强降雨从广西、广东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上述地区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广西，最近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文馆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3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和汛情形势，水利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与葡萄牙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3点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与葡萄牙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交手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双方3-3战平。去年的欧国联决赛，葡萄牙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西班牙队。如今两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

西班牙队的看点是亚马尔，葡萄牙队的最大话题仍然是 C 罗。面对以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西班牙球员，这场比赛也带有鲜明的时代意味。一边是仍不愿谢幕的传奇，一边是正在登场的新秀。此刻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提示指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五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1: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1: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

0: 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离异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2: 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经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
2: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3: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了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预计将于当地时间6号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经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3: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2: 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4: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2: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5: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本周的7号到8号，第36届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与此同时，跨大西洋两岸因防务开支、战略方向而日益尖锐的对峙，使北约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更是直接击穿了北约长期对外营造的所谓团结的表象。在安卡拉，77岁的北约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议程由三大支柱构成：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和战略转型。其中，防务开支是最沉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去年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开出一张远期支票，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投入，1.5%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7: 根据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北约所有成员国均达到了防务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其中，防务开支占 GDP 比例最大的是波兰，为4.3%，立陶宛4%，拉脱维亚3.74%和爱沙尼亚3.42%，均为北约东翼国家。然而，更多欧洲国家对于将 GDP 的5%投入防务

0: 木心存抗拒。意大利公开拒绝接受 5% 的硬性要求，认为该目标完全超出本国财政承受能力。西班牙也明确表示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仅承诺提升至 2.1%。 此外，德国、法国等高债务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观望，并未给出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军事专家滕建群观察，欧洲落实 GDP 5%军费目标的整体前景高度分化，推进阻力极大，很难在2035年的约定时间内全面达标。
1: 因为在欧洲来说的话，现在一方面呢经济不好，比方说英国现在军费开支呢一压再压，它的83型的护卫舰呢也被取消，改成了通用型的多战舰艇。那么法国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说马克龙把大量的钱用在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它的执政的基础呢都会被动摇。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呢来大量的增加军费，因为呢这涉及到国内政治的一种安排，同样呢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自己所面临威胁的一种判断。
0: 对乌援助则是另一条引爆分歧的引信。峰会前夕，各方就围绕援助规模争执不下。有消息称，峰会计划敲定700亿欧元对乌军援总盘子，但美国已经明确拒绝出资，全部由欧洲北约国家和加拿大承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公开拒绝为超额援助买单，认为自身分摊份额远超能力上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表态拒绝，称斯方只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连曾经的援乌先锋波兰也拒绝再当冤大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下达指令，要求参加峰会的波兰代表团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些中东欧的前沿国家出现的退潮趋势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表示，
2: 这种分化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浮躁。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
3: 无论是防务开支、对乌援助，还是战略布局，欧美跨大西洋阵营分歧重重，矛盾凸显。本次安卡拉峰会将以怎样的基调启幕，又将会迎来何种结局？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安卡拉峰会，北约还将迎来一项历史性的指挥架构调整。今年2月，北约3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对指挥体系中的高级军官岗位进行重新分配。核心变化是，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美国还拿下三大军种司令部，也就是盟军地面、空中、海上司令部的掌控权。可以看出，尽管欧洲人开始主导常规防务，但战略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舱仍由华盛顿牢牢把持。这再次精准戳破了北约长期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将欧洲区域的常规防务成本与执行压力全面转移给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对关乎联盟走向的最高决策权，美国则寸步不让。滕建群认为，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北约是它整个一个在地区甚至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或者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者军事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工具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把这个指挥权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
0: 在峰会召开前夕，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许多人认为北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并强调盟国必须展现出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和维护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然而，即便东道主对其北约定位也颇有微词。埃尔多安表示，

0: 是，尽管我们做出了贡献，但在某些情况下，土耳其的价值却被忽视了。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力，从地缘政治来看，它扼守黑海海峡，毗邻中东和高加索，处于多重风暴的交叉点。这次峰会，埃尔多安的诉求清单很明确，解除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贸易限制，让土耳其全面融入欧洲防务机制，并在反恐问题上获得更多声援。但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同样要打上问号。因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堪称北约内部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是战略伙伴，又充满利益冲突。最刺眼的矛盾当属 S-400 防空系统。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系统，随即被美国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这一伤口至今未愈。库尔德武装则是另一根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而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双方在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从未达成共识。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特朗普还曾短暂考虑利用库尔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但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总之，安卡拉峰会注定不会是高歌猛进的团结大会，而是一次在裂痕上糊纸的吃力修补。不管是围绕防务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甚至美欧战略重心的根本分歧，每一项都是烫手山芋。多数分析人士对安卡拉峰会的预期降得很低。欧洲领导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峰会不要演变成公开的互相拍桌子。
1: 继续来关注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5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此前对此表示，阿联酋的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近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时表示，
3: 我们早已比从前更加强大，未来还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核心观点。我们此前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考验，每一次都能以更有韧性的姿态站稳脚跟。欧佩克的力量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至关重要，欧佩克的实力对石油消费者和产油国来说同样意义重大。
4: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谢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伴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登陆呢，在我国南部近海的近海以及沿岸的大浪呢会逐渐的回落。今天白天时间，在南海北部是有1.8到2.3米的中浪，南海的中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那么在南海南部是0.6到1.2米的轻浪，北部湾还是会有1.8到2.3米的中浪存在。 近岸城市海域，广西北海在这个美沙克残留云系影响下呢，今天是有两米以上的中浪出现，提醒小船出海还是要注意出行的安全的。另外在防城港海域是有1.7米的中浪，三亚海域浪高在1.5米左右。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较为平稳，其中在北部的渤海是只有0.6米以下的小到轻浪，黄海是1.1到1.4米的轻到中浪，东海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轻浪为主，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会有1.3米左右的中浪，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不过要注意的是，明天在黄海海域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另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克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它在今天呢给菲律宾以东到关岛附近洋面会带来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那么虽然目前看呢，这个巴威离我国近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伴随着它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本周的中后期将会对我国近海带来明显的影响。
5: 嗯，
6: 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好的，主持人。
5: 嗯，好的。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清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

0: 就
1: 案件事实：2024年12月20号，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某民房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民房负责人莫某某涉嫌未经许可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现场共储存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551箱，约5827公斤，该民房面积约30平方米，现场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了现场安全管理，不符合烟花爆竹储存标准。

经风险分析显示，该烟花爆竹点主要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会对周边民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莫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其行为存在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第三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

2024年12月20号，经检查发现孟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多、金额大，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公安机关当场对涉案人员孟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案的烟花爆竹予以扣押。2025年1月2号，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对孟某某进行立案侦查，随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

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品，一旦意外引燃，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烟花爆竹。本案当事人未经许可，在普通民房内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且周围环境、人员等较为复杂，大量烟花爆竹堆放在民房内，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对周边居民构成极大威胁，具有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执法人员充分运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机制，通过现场勘查、风险分析等方式，及时固定了当事人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的关键证据，为公安机关后续刑事侦查、检察院起诉及法院判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极大地保障了烟花爆竹市场的安全稳定。

本案向全社会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不是普通的做生意，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许可制度，将危险物品置于专业安全的管理之下，任何为牟利而漠视法律、罔顾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培训机构应具备培训条件。2023年8月10号，行政执法部门检查某培训公司时发现，一，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工作制度不健全，缺少学员考核、过程管控、质量管控等制度，且已有制度未经主要负责人签发并以正式文件印发，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二、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所有档案无教学评估，部分档案无培训总结，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和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应急下发责令整改的期限指令书，责令该公司期限整改。处理情况，针对该培训公司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培训公司罚款0.8万元。针对该培训公司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公司罚款0.8万元。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15版第53条的规定，以上两项违反行为的分别量才合并处罚，最终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6万元。培训机构具备相应的条件，是保障培训质量、落实法律要求、预防事故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5条。

规定，安全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相关人员培训的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将教师教学和实习时训设施等情况书面报告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培训机构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一款第一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予以警告，处10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的培训公司培训条件不足，培训档案不规范，未履行法律层面的强制要求，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当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对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维护了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的严肃性。安全培训绝非普通的商业培训，其承载着公共安全责任，各机构必须摒弃重招生轻管理的短视思维，严格对照法规要求，扎扎实实健全制度，规范流程，完善档案，确保质量。任何在培训条件上偷工减料，在培训管理上敷衍了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问题时，毛宁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昨日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江西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5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伪典型案例，涉及非法储存、擅自运输等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据斯里兰卡方面6号消息，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左右，该监狱2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余人受伤。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被挪威淘汰出局。至此，世界杯开赛以来，每个阶段都有前世界杯冠军遭淘汰出局。小组赛阶段，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2平1负的战绩出局。16-1决赛阶段，4星德国被巴拉圭掀翻；8-1决赛阶段，5星巴西队止步不前。此前，4星意大利则填补了预选赛阶段的空缺，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决赛中被波黑点球淘汰出局。此刻提示：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天下午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贵港、南宁、钦州、来宾、柳州、河池、桂林、玉林、北海及防城港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持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6号8时，广西共有豫江、平陆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区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区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据初步的一个
1: 小鹏，你现在的信号不是太好，可以了，现在可以，请继续。
3: 好的。那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4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7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0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人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地艇知道了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即使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他们其实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0: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1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强降雨已经对

0: 与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的话，现在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上面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 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负责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看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3: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
0: 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豫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万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丰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5: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6: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 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意思就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5: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
7: 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 心里一下子

0: 就踏实了。
1: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陈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担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我们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0: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2: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0: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因为敦煌天黑呢要到晚上9点多，比较晚，所以眼下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那今天上午呢，我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4: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5: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封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

0: 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架在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7: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6: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7: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6: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8: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6: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8: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6: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7: 首先要把好总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 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管，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9: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早晨呢，美沙克在广西的境内减弱成为了热带低压，其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是依然在助力季风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形成了水汽的通道，制造了强降雨。那么具体来看呢，今两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特别是在山东的南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处于冷涡的底部，冷涡甩出的冷空气非常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夜间要提醒大家警惕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的出现。对于广西中东部一带地区来说呢，强降雨还会持续两到三天的时间。广西这一轮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的风险比较高。建议加强防范暴雨的次生灾害，及时的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旅游管理等工作。那么次生灾害啊，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后呢，在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今后三天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护。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宇安。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了解到，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哈兰德攻入2球。国际足联的赛后数据显示，巴西队虽然制造了14次射门，其中10次在禁区内，但仅有4次射正。反观挪威队，全场仅9次射门，6次在禁区内，5次射正，并高效转化为2个进球。从哈兰德个人数据看，他全场4次射门，3次打在门框范围内，攻入2球，射正率75%。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们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0: 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丰县瞭望，聚焦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筹备情况如何？有哪些看点？
0: 国际方面，红牌停赛可缓刑，美国队头号射手红牌停赛处罚缓期执行引争议，赛事规则也可随意改变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丰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丰县瞭望。
1: 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发射的是什么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接受中国之声丰县瞭望采访时表示，试射导弹大概率是巨浪三。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的问题，一个呢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0: 此次试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与以往潜射导弹试射的低调做法不同，此次海军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消息，中方还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继续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3: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今年的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触达不同受众群体。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本届大会目前的筹备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陈慧， 那么我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了解到整个的今天这个大会上也透露，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是以人机共生、产机共融为主题，那么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与应用需求双向贯通。那么大会呢也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整体来说，我们的机器人大会的这个筹备进展呢是非常顺利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首次设立了主题日，那么这个呢，这四大主题日呢，就包括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那么它呢就串联起了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一个完整链条。同时呢，本届大会的规格规模呢也是在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界号召力呢也是进一步提升。据中国电子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本次大会上主论坛的国际嘉宾占比呢是达到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博览会参展企业是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是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是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呢是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同时呢，大会也是吸引了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那本届大会的质量与数量呢，也将进一步的提升。大会现场呢，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之中，也会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次大会呢还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节，那么消费街，为我们的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一个沉浸式消费体验。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赵云峰的介绍。
5: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将现场制作 WRC 联名餐饮，种类丰富的 WIC 吉祥物形象衍生文创产品也将线下发售，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于今日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在此前提下，我们深入探索机器人会展服务场景，把机器人办会融入迎宾、接待、安检、指引、消杀等环节，让科技办会的理念贯穿始终，为与会各方啊带来耳目一新的参会体验。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首届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是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全过程。那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绵绵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陈慧。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我也了解到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呢确实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一个巨大跨越，已经成为了全球机器人产业一支重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在今年1到5月份呢，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已经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的年均增速呢也是超20%，我们的产业彰显了一个蓬勃的活力。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之中呢，也呈现了更多新的特点。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郝立顺的介绍。
6: 一是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机器人从能用向好用、愿用稳步迈进。二是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机器人正由产线上的执行者转变为生产流程的重构者、服务场景的协作者，培育出更多人机共融新岗位。智能工厂提质升级带动了工业机器人需求快速增长，教育、娱乐、养老康复等民生场景为服务机器人提供了规模化落地空间，应急救援、安防治理等领域让特种机器人 展现出更多实用价值。三是协同体系更加成熟，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今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1: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3: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2: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3: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2: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4: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2: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3: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 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2: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5: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2: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3: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2: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

0: 罗红凯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66.4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10.5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2: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1: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2: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目前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武冈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8号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今天14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关岛塞班西偏南方向约17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有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然后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强台风级14到15级，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14到16级。7月8号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9号开始，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以及华东沿海、广东东部沿海有强风，出海船只及海上作业人员要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台湾岛及华东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需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外交部。此前，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2-3被英格兰队淘汰，止步16强，这也是墨西哥连续8次在世界杯1/8决赛阶段遭到淘汰。此刻提示，暑假来临，学生上网时常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公安部门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不要把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家长朋友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的支付方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争夺焦点。
1: 体育方面，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有记者就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访华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欢迎中荷两国商务部门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
4: 中国和荷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秉持开放务实的精神推进对话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欢迎两国商务部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
2: 晚高峰观军情。
0: 俄乌冲突近期持续升级，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展开大规模互袭，并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与此同时，俄乌总统7月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展开外交磋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5: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当前俄乌战事呈现出向对方纵深推进的特点。俄乌局势升级，除了双方军事上的考量外，也与两国国内不断升高的政治压力密不可分。
6: 从乌克兰来说的话，今年6月份呢，他发起了代号为影响力行动的军事作战计划。乌军利用无人机对莫斯科、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呢，进行了大面积的攻击。那么作为回应来说的话，俄罗斯呢也是用各型导弹以及无人机呢，对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这应该是双方不断加大对于纵深目标打击的一个重要考量。那么从政治上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现在也面临着国内的压力，包括我们看到乌军前总司令呢扎罗日内呢，日前呢也回到了基辅，宣布呢要参加总统的选举。那么这对于泽连斯基的政治前途呢，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现在泽连斯基显示出这种强势，主要还是要加强对国内的控制。那么从普京来说的话，特别是随着乌克兰大量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呢，已经开始投入到对于俄境内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所以普京呢在国内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9月份呢，俄罗斯杜马呢将进入选举，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现在加大对对方打击力度都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国内政治的需要。
5: 在展开大规模护袭的同时，最近俄乌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乌方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

0: 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滕建群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一地区对俄乌双方来说很高的战略价值。
1: 康斯坦诺夫卡是乌东地区乌军用10多年时间构筑的重要的防御阵地。那么这个阵地一旦突破的话，在顿涅茨克方向呢，乌军呢可能就没有据点可以守，俄罗斯呢可以大踏步呢向前推进，就会进一步呢攻陷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以及再往西开进。那这在乌东地区呢，可能呢会形成俄罗斯的进攻速度加快的一种趋势。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俄军就开始对康斯坦诺夫卡呢发起了猛攻，但是呢打了2-3个时间才把这个阵地，才把这个城镇呢拿下。因为从最近2年的交战来看的话，乌军呢现在已经拆分成了很多小分队，那么通过无人机进行侦察控制，然后呢召唤火力进行打击，没有再像巴赫穆特那样大规模的攻防作战，所以这种争夺来看的话，节奏呢在放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尽管俄军在面上实现了对康斯坦诺夫卡有效的控制，但是呢还有部分抵抗。
0: 俄乌在战场激烈对峙的同时，双方也没有放弃外交磋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总统4号就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克兰表示已经和美国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那么随着美国介入调停，俄乌局势会如何发展？滕建群观察，
1: 从现在来说的话，影响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不是说美国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主要看普京呢他的目标呢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呢得以实现。那么从乌克兰来说的话，他也不太可能呢各地求和。另外的欧洲的因素呢现在也不容小觑，因为欧洲国家呢希望呢通过乌克兰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但是我们看到包括欧盟内部、北约内部呢出现了撕裂，像波兰、像捷克等国呢现在已经公开的站出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所以在当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谈判呢应该回到主桌上。但是呢在冲突方面，在地区和有关国家政策协调方面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而美国的敦促俄乌停火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呢改变不了现在俄乌冲突的基本走势，不管是在正面战场上还是对对方重视目标打击，我相信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会停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更离谱的是，据说这事儿啊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个电话搞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4天之前啊，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自动您懂吧？相当于您开车闯红灯，直接摄录下来，分就自动给你扣了，没有你和警察矫情这一步。不对不对，你闯红灯你还是真委屈，比如说避让了救护车，你还可以去交警大队去解释解释。红牌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 美国例外。以下情节不是咱说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7月1号美国队和波黑队比赛当天，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巴勒贡的红牌停赛。白宫发言人向 The Atlantic 证实了通话的确曾经发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曾公开呼吁国际足联改判。消息公布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感谢国际足联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纠正了一项极大的不公。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了。你懂的，这现在网上这 AI 弄出来假消息太多了。要我说，这球员也是没觉悟，人家可是从 Truth Social 上面啊，真实的社交网络上发的，他怎么能是假消息呢？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劣迹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第25页要吐的槽，咱们明天再见了。
5: 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以1-2不敌挪威队，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12号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凯恩大战哈兰德也将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话题。
1: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昨天的竞猜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有答对，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抓住时机双双告捷，成功缩小了和人工智能的差距。那人类呢，目前仍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1: 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想不想也来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呢？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1。
3: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

0: 开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1: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两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的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八次交手呢出现了六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3: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三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4: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的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6: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这个题目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
7: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8: 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两场1/8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队对西班牙队，8点美国队对比利时队。中国之声明天也将择机为您解说转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结果吧。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宇安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啊在广西等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明天呢也就是星期二，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将会继续沿着副高的边缘向东向北去移动，给我国的江苏、安徽、山东多地制造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的继续影响之下，像是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依然是暴雨如注，广西的东南部有大暴雨。到8号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趋于结束。那对于广西的中东部一带来说呢，强降雨还会持续2-3天的时间。广西的这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提醒要加强防范暴雨滋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外呢，今明两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呢，今后3天左右的时间里，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西北大多数干热，而在陕西中南部体感有一些闷热，四川盆地呢则是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3天依然会持续的高温闷热。相比之下，华北黄淮以及江南的西部、江淮、华南等地，今后3天有冷空气或者是降雨的影响，所以高温天气不算太多。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6: 感谢高宇安。
9: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是7月7号，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明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共同举办集会，呼吁反省侵略历史，铭记历史教训。
8: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6: 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
8: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
6: 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

0: 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

0: 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 到达距离小行星。

0: 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木。
2: 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7: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9: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0: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 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

0: 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弹射，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签名指出。

0: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

0: 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共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瓜果飘香迎丰收，靖远西沙瓜批量成熟甜蜜上市，靖远畅之红。

0: 情歌给党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 靖远西沙瓜

0: 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盛夏的鹿鸣园枝繁叶茂，清风习习，惬意舒爽的环境为这场合唱活动平添了温馨氛围感。合唱团的老人们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依次登台演绎多首经典红歌，婉转深情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传唱度极高，催人奋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素热情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红色金曲轮番唱响，浑厚悠扬的歌声萦绕园区上空，久久不散。不少游园市民驻足凝神聆听，不少观众被动人的曲调打动，跟着旋律轻声跟唱，现场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喜迎七一的浓厚喜庆氛围。一曲曲红歌饱含赤子深情，一段段旋律映照不变初心。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布景，完全依靠老人们发自内心的热忱，大家以歌寄情，用质朴纯粹的方式为党庆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心系家国的良好精神面貌，也让红色文化扎根基层游园，浸润群众心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着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3: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7: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3: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
8: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演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高俅来了坏主意了，这个传旨的天使官，他不是被水泊梁山、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吗？这个传旨官他是文焕章领导下的一个副使，你别看他是个副使，这个副使他可有来头。什么来头呢？他的亲表姐是徽宗的皇后啊。这就说明这个传旨的副天使官呐，他跟皇上属于皇亲国戚。别看没考取功名，可是人家跟皇上有特殊的关系。这朝廷一些溜须拍马的就给他呀做了手脚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卖他几个关子，让他顺利的过了关了，过了关了就可以当官了。不过这回呀，皇上让他呢得长长见识，以后好提拔提拔呀，用现在的话说得锻炼锻炼他。这文焕章那可是大宋朝的大才子啊，原来隐姓埋名多少年了，这回由于朝廷官员的举荐，皇上呢就大胆的把文焕章启用了。这回啊就把这个副使官交给这个文焕章了，文焕章就带着这位副天使官呐来到济州城了。到济州城呢，本来应该文焕章去宣读皇上的诏书，可是文焕章啊留了个心眼儿，这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多让这个副天使官给皇上提拔他，创造点条件。结果这回啊，这个条件可创造好喽，被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好在伤得不重。这时候高俅就想了一个主意啊，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你弄死。你可是皇娘娘的表弟呀，这水泊梁山连皇亲国戚都敢杀，这皇上啊肯定就不能再招安他们了。皇上要是下决心不招安水泊梁山这些强盗，就能派兵增援我呀。我一定要跟水泊梁山是血战到底。这高俅啊想到这儿，就安排这郎中在给他换药的时候换上一种毒药啊。这换上毒药不仅不能治病，加重了你伤口的恶化，没几天的时间呐，一命呜呼喽。这高俅不担什么责任呐，这是伤势太重没治好。既然没治好，那也没办法啊，治病他不治命啊。高俅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就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又给蔡太师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使连夜送往京城啊。这皇上和蔡京同时都接到信儿喽。皇上一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一箭把天使官给射死了，这还了得，皇上是大发雷霆啊，赶快调派一员大将军叫秋月。这个秋月也是能征惯战呐，带15000精兵前去增援高俅高太尉。这回高太尉可高兴了，得到消息之后开始洋洋得意了。他呢也没闲着，安排当地这些工匠，也就是这些木匠师傅啊，全都叫来了。高俅给他们下了令，你们要尽快给我赶造大船呐。这造船可不是吹气儿啊，这得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宾至而成啊，这得多少木材呀？对高俅来说啊，这都是小事一桩。大宋年间原始森林记为了尽快剿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要不惜一切代价呀。那想为了尽快剿灭水泊梁山

梁山这些草寇要不惜一切代价呀，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然是高俅有令就得执行啊。连济州的山民还有这些军士是一块出动，这几万人上山，很快呀就把山上这大木材都伐下来喽。这些大木材伐下来之后，拉大锯的拉大锯，是刨奔子刨奔子，拿斧子的拿斧子，好几万人一块动手，很快就把这树木变成成材喽。木材准备好了，就得开始造船了。造船得有模型啊，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有一张图啊。中国在大宋年间造船业呀已经很发达了，咱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你看汉朝末年那时候造船业就很发达呀。这曹操当年为了进攻东吴，造了多少大战船呐？后来被诸葛亮和周瑜啊略施火攻计，都给烧毁了。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观点，我说汉末这三国演义就是一场人间悲剧，多好的树木，多好的大船呐，结果一场大火就给烧的啥也不剩。你要保留到今天，那肯定都是历史文物啊，那可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财产呐。可是这三大势力为了争权夺势，你也要当皇上，我也要当皇上，把这个很好的大中国分成三大块啊。这劳民伤财不说，黎民百姓是流离失所呀。怎么说呢，一打仗遭殃的就是民间百姓。三国演义开始的时候呢，全国是6000来万人口，到最后三国形成了，加在一块的总人口剩2000来万了。这不是人间悲剧是什么？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中国古代就有很好的造船技术，据说在春秋战国时候，齐国的造船业就非常发达。不光齐国的造船业发达，这齐国的水军也了不得呀。这齐国就是现在山东的沿海一带，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当然就很重视水军的发展了。可是秦始皇啊也学了这招了，咱都知道历史上有李冰父子啊在四川都江堰，就是那年地震的地方，修了水利工程。这秦始皇干嘛要在那儿修水利工程啊？不还是想通过水路发展水军吗？把这水路修好了，把这水军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好一块儿水陆并进，吞并楚国呀，要不怎么能一统天下呢？这就说明在古代历朝历代的皇上都很重视造船业，到了宋朝也一样啊。这宋朝也有很多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呢在原来这大船的基础上也想搞一些新的创意，其中济州啊就有这么一位造船的能人呢。按现在的话说呀，这人就等于今天的航母专家呀。当然那年头没有航母啊，不过他呢对这个船型的设计确实是高人一筹啊。他听说朝廷要想造大船，他也看到了朝廷这实力大呀，这大木材都变成成材了，眼看这些工匠就要齐心协力打造这战船了，他就想起他设计这个船型来了。他总结了一下，原来朝廷的水军为什么被梁山的水军打败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船都是征集来的，征集来的船呢船型不一样，大的小的什么都有，这大船还行，小船它根本不好使。还有一个问题，船上的动力不行啊，你都靠人去摇橹去划船，那速度起不来。他设计这个有点就像诸葛亮设计那江州车，或者是诸葛亮设计那什么木牛啊流马呀，那个意思吧。反正呢他在这个船顶上啊设计了动力，
设计动力那也是一场造船革命啊。尽管那年头没有发动机这个名词儿，不过这位叶春呢，还真有办法，在船上用人工代替了发动机的功能。他怎么代替的呢？他把这船只啊分成大船、小船和中船。小船呢，每条船的两边啊放两组水车，一组水车呢放12个武士，这12个武士都是胳膊粗力气大有劲的，专门呢负责用脚踩动这水车，这水车一转，在下边就等于安了螺旋桨了，这船呢要前行也行，是要后退也可以，往正蹬就是前行，往反蹬就是往后退。中型船呢，每个船两边放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呢是四部水车，这船的动力又加大了。如果是再大一点的船，船的两边啊各放四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这力量就大得了不得了。他呢就设计好了这个图纸了，设计好了图纸，他就把这个想法派人跟高太尉说了，说我叶春呢能给他设计大船、中船和小船，这大船、小船、中船拉的人等不一样，大船呢拉的人多，小船呢稍微小点，中型船呢这人也不能少拉了。这船的大小按现在就讲吃水和吨位，越大的船载重量就大呀。我这个说书的当年因为工作需要就接触过大船，最大的船我见到的是好像将近30万吨，这船呢那跟足球场差不多少啊。我记得那天是下的大雾，咱们关东大地来的第一条大船就到鲅鱼圈港了。到鲅鱼圈港啊，他得先停泊在锚地，等咱们当地的引水员上去开始给他引水的时候，那场面可了不得呀。他拉了20几万吨货，呼呼悠悠的就进到港口喽。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座庞然大物啊。哎呀，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这个船的船甲板呐面积也太大了。你看过足球场吗？比足球场大多了，我记得好像是长度是270米呀、啊、宽度也得50-60米呀、啊、哎呀，这下子我们可开了眼界了，看见大吨位的船了。结果我们跟人家船员一交流啊，船员乐了，说是你们看见我们这条船呐，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世界上最大的船有50万吨、70万吨，还有93万吨的。我一听一伸舌头，哎呦我的妈亲呐，这93万吨的船得多长啊？人家介�绍了，说是船长382米，宽度是124米啊，这就不是一个足球场了，这等于好几个足球场。这就说明啊，这造船业是越来越发达呀。不过在1000来年前，大宋国这个叶春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造船专家了，他也想为朝廷出力，他就来个毛遂自荐，说他能设计一种新型的大战船。这高俅一听乐坏了，高俅别的不合计啊，他合计我自己这帅船得设计一个大号了，说白了就是我得安全。他亲自召见了这位叶春呐、啊、这一看叶春呐、啊、年纪也就是40来岁，身高在70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毛，一双小眼睛，这眼睛不大呀，还是单眼皮，但是很精神，高鼻梁，薄嘴裙，一看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留着3缕长胡须，这3缕胡须啊长短不一，有的短有的细，显得这个人呐、啊、
好像很特别。

一只手拿着一张图，一只手呢紧捋着那胡子，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给人的感觉一瞧就是喝了几天蜜水。这位就是大船的设计师叶春先生。叶春上前呐，给太尉深施一礼，太尉起身相迎，他现在啊也得重视知识分子了。哎呀，您是叶先生，在下正是，来来来，请坐请坐，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是摆酒款待呀。今儿个高俅特意请了一位鲁菜大师啊，这山东是鲁国嘛，这鲁菜菜系也很有名气，这鲁菜大师烧了几道拿手的鲁菜，什么孔府一品炖呐，孔府全家福啊，左一道菜右一道菜，一样一样端上来，把这个叶春呐弄得不好意思了。哎呀，高太尉呀，就咱们两个人，你干嘛做这么多好菜呀？哎呀，我说叶先生，你既然要为国家出力，我也得代表国家好好款待款待你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啊。感情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儿，就是啊，我得尊敬你这个有才学的人。这个叶村也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啊，一回身，就把刚才手里边拿的那个图啊，又拿起来了，唰啦，在酒桌上就给高太尉打开了。太尉大人呐，您看看啊，这是我经过多少年的研究设计的这么几个图形，他仔细的给高太尉一一做了讲解。他说呀，这种船呢是小船，这个船啊它小灵活，速度也不慢，在每边呢都有一部水车，这水车就是搅水用的，咱已经说了，就等于螺旋桨了。每一部水车安排12名搅水手，他们呢是专门负责用脚踏着这水车往前走，就往正踏，往后倒船呢就往反方向踏。这个船呢是这个模型，您再看看这个，他又拿出那个图纸。这个船呢是中型船，每边呢就得放两部水车，这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四部水车了，每个水车呢还是12名脚力。哎，这个操作过程是一样了，无非是水车呀增加数量了，航速也快了。高俅捋着捋着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哎，我说叶先生，看来我这帅船就用这个船了。哎，高太尉呀，给您设计的大帅船在这儿呢。他把这个图纸一指，您看看这个图形，这条船，这船两舷各安四部水车，这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呀。每部水车照样是由12名脚力呀。这操作方法是一样的，您呐就坐这个大帅船。哦，高俅一看眼睛都亮了，好啊好啊，这大帅船既高又大，航速也不慢，那么这每一条船能拉多少军士呢？也就是每个船呢可以安排多少水军呢？小船啊是120名到160名，中型船呢是240名到300名，您这条大帅船呢可以安排500多名水手啊。高俅更高兴了，赶快给我拿出黄金百两，干嘛呀？要赏赐赏赐这个叶春呐。叶春哎呀也挺高兴，我终于为朝廷服务了。高俅当时代表朝廷就任命这个叶春为造船的总督头，这个造船专家叶春呢就成为朝廷的国家干部了。这个叶春呢就行使权力了，
安排工匠开始造船，几万人造船都得听从叶春的指挥，他们是说干就干呢。再说这木材都提前备好了，都是成材了，这些工匠是一齐动手啊，这大船、中船、小船同时就开始建造了。这个大船得有个名啊，叶春给这条大帅船起个名叫海丘。这海丘就等于海里的大泥鳅，这泥鳅鱼就厉害呀，在内河里边这泥鳅鱼啊比嘎鱼都不好逮呀，它速度快还不说，还能钻泥，这回管它叫海泥鳅。海里的泥鳅更厉害呀，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呀，这得快呀。造船呐，尽管不是吹气儿，说造就造起来了。据经书上记载，古代最早的一条大船就是挪亚方舟。挪亚是个异人，这异人就是说好人，既然是好人要造船干嘛呀？说上帝看到人类太邪恶了，几乎人人都有邪恶之心，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爱心了，说白了就是马路上要是摔倒个老人呐，都没人敢去扶了。为什么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有可能是真摔倒的，没人敢救治，救治这方也担心万一遇到碰瓷儿的怎么办呢？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这么想，这社会能好得了吗？在古代年间呢，据说在挪亚那个时代，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人人都险恶，上帝还留着你有什么用呢？让你们都充满邪恶那还了得，这社会得充满爱呀。上帝啊就告诉挪亚了，你呀开始造船。挪亚造船的时候，好多人心里边就觉得可笑，这儿也没有海也没有河，这挪亚你在这儿造什么船呢？挪亚就教育他们，挪亚说啊，上帝发现咱们人类啊太可恶了，上帝要惩罚咱们呐，你们要听信我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改悔吧，改悔了你们就得救了，跟我一块造船呐，等船造好了，灾难来临的时候咱们都得救了，这是上帝的意思啊。这些人听完哈哈大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挪亚呀纯是脑袋有问题啊，他们不听信挪亚的话，照样吃喝嫖赌抽，坑蹦拐骗偷啊，继续干着恶事啊。据说挪亚这条船就是历史上最早的方舟，它呢拯救了人类啊。挪亚造船，据经书上记载，造了100多年，怎么这么慢呢？他全家8口人还有妇女呢，等船造好了，世界上真就发了洪水了。这洪水下了7749天呐，把地球都淹没了。挪亚一家老小按照上帝的意思，提前把地球上的动物按品种啊一样带一对，一公一母都带到船上了，还得给他们安排个住的地方，还得预备点饲料，那都是上帝的事了。把人类保存了，把地球上的一些动物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多动物一样一对能装得下吗？那就是上帝的事了，跟咱就没关系了。这场洪水下了好多天呐，终于有一天雨停了。又过了些日子，挪亚放出了鸽子，等鸽子叼回来树枝的时候，挪亚知道洪水已经撤去了，陆地上的植物啊露出来了。挪亚一家8口人全都被这条大船给救了。据说这条大船呐，至今还在土耳其山顶上搁着呢。挪亚一家8口人，你再看今天那个船字儿，是不是8口和一个舟就是个船字了？从此方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一个代名词了。这武汉闹起了新冠肺炎，据说这病毒啊很厉害，可是这国家领导人呢有办法呀，建了个医院，给这个医院起个名叫方舱医院。这方舱我估计啊就是根据方舟来的船

0: 仓吗？方仓就代表了方舟啊，说白了不就是一条大方船吗？行了，咱也别离他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高俅安排这个叶春呐，开始打造船只，没想到当着船热火朝天的造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令高俅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差点没把高俅的美梦给搅黄了。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就在高俅安排这个造船专家叶春大张旗鼓在建造大船的时候啊，朝廷派来的援军秋月将军领着精兵强将也到了，高俅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往哪里逃，他呢这边盼着大船早一天建成，这边呢也得安排排兵布阵。这个秋月啊确实了不得，这领兵打仗还真有一套。他就按照高太尉的意思，一边训练水军，一边啊训练步军。他是水军步军一块抓，这军马训练的非常棒啊。就等着这船一旦造好了，就向梁山发动总攻，高俅这美梦就成真了。可没想到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这边轰轰烈烈的造船，造了快半年了，人家水泊梁山那边能闲着吗？人家也得到消息了，听说高俅这回造的大船特别的大呀，这要是把这些大船都造成了，对我们水泊梁山真就带来威胁了。怎么办呢？这吴用有主意啊。吴用啊想了一会儿，头领啊，咱们这么办啊，朝廷现在造船呐，他急需一些民工，也就是工匠，你只要是工匠他就用。咱们派几个水军头领化了妆，就说去帮他造船，这人脑袋上都没刻字儿，换了妆了，这穿着打扮都变成工匠的打扮了，根本他就不会怀疑呀。然后呢，咱把这些弟兄秘密的派进去，他们进去肯定要搜身。为什么呢？这造船呐，他也担心失火。你别看那年头啊没有119，但是这造船场地防火可是件大事啊。这些个弟兄们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哎，带点工具就行了，任你官军怎么搜你也搜不出来身上带的易燃易爆物。那么随后呢，就由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呢装成农村的妇女给自己爷们送饭，这总可以吧。这时候再把这易燃物带进去，他检查的就不严了，再说夫道人家他也不好意思收身呐。宋江一听真是个好主意，万一要出了事儿呢？出事不怕，出事啊叫石阡、段景柱相帮，再让张青呢把这些官军给引开，咱们呢前后做好配合，保证万无一失啊。就说的意思，让这些个人冒充工匠去给官军造船，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呢以给自己爷们儿送铺盖，再送点吃的，以这个为名呢就可以把易燃物带进去，带进去之后他们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

一旦官军要是发现了，咱们再派人接应，这就万无一失了。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下头，好好好，就按军师说的办。哎呀，这些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在讲《水浒传》这部书的时候，我还真就看了原文，也听了单老先生和田连元老先生讲《水浒传》这部评书，这一段书是怎么讲的。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觉得讲得非常好啊。不过咱这个说书先生啊，也知道大家伙也都听了这故事了，前后呢大概的内容基本上一样。我跟这两位老先生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啊，人家朝廷官员一定得强行的搜身，他们呢就是想带易燃物也带不进去，最起码点火的这些火绳子或者是打火石啊，你都带不进去啊，人家强行就给你没收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他们先进去，到里边的情况都了解了，再由妇女把这点火的东西送进去，这不就方便多了吗？这女人送这些东西啊，她不容易引起官军的注意。再说这老娘们给爷们儿送东西，你也不好意思去搜人家的身呐。吴用啊，他们就钻了这么个空子。当吴用都安排好了，他们的计划就一步一步落实啊。一开始呢，这些人都带着工具，说是为朝廷啊要效力来了，听说这块招工匠。结果这些负责造船的小头头高兴坏了，赶快登记造册呀，然后就把他们安排到前沿了。这个船厂啊它很大呀，就在水边上，船造好了下水方便呢。当时人家宋军为了这个大船厂啊，圈了很大很大的一片大泥滩。像现在造船呢，都讲究船坞，那年头没有船坞，都在泥滩上造船。这船造好了直接就推下水了，你要再修个大船坞啊，成本太高了。这古代造木船也一样，也不修船坞啊，这大泥滩开始造船呐。造船的工匠啊，吃喝拉撒都在这船厂里边，你想出去没门啊。既然不让他们出去，人家家属总得来看一看爷们儿吧，时间长了也想得慌啊。再说给爷们儿送点好吃的，送点铺的盖的，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儿。结果这些人呐，在里边这一开始造船，就把这情况都了解了，跟里边这些工匠啊也都混熟了，跟这些小头目也经常套套近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没过多长时间呐，孙二娘和顾大嫂带着被货褥子，还有些好吃的东西，像什么腊肉啊，还有干粮啊，这些好吃的东西，认可不给孩子吃也得给爷们吃。这丈夫就是她的山呐，哎，就是女人的靠山。你看这女人嫁给丈夫以后就叫夫人了，这夫人怎么写一个女字儿，把那山搬倒了，哎，她就依靠这座山了。这就是夫人的夫啊，夫人要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关爱爷们儿啊，你不能总跟爷们儿干仗，你总跟爷们儿干仗，爷们儿也不服你啊，你就征服不了爷们儿啊。那么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对爷们儿好点，好吃的好喝的给爷们儿预备点，爷们儿冷了关心关心，多做点暖衣服，到换季的时候把这被褥给换一换，拆一拆，洗一洗，这些夫人才是爷们儿需要的女人呐。所以呢，这夫人呐就把这好吃的好喝的都带好了，来看爷们儿来了。再说这些小头目跟这些水泊梁山的人相处的也都不错呀，一听说找谁谁谁，好好好，马上安排，让你们见见爷们儿吧。不过可不能睡觉啊，睡觉耽误事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在表面上得客客气气的。当这些个妇女进到船厂里边，很快跟自己这假男人都见面了。不过也有真男人，你像那个菜园子张青，那不就是

真正的孙二娘的丈夫吗？哎呀，这回啊，他们这场戏演的也太像了。这夫妻离别很长时间了，你看见面啊，得亲热亲热，走了，也得装模作样的流几滴眼泪呀。要说演这出戏，顾大嫂演的就没有孙二娘演的像了。孙二娘原来开店的时候就专门会演戏呀。你看这孙二娘跟自己这假爷们分手的时候是恋恋不舍呀，一个劲儿的擦眼角啊，装的这像劲儿就甭提了。当他们把点火的易燃物都交给了梁山以石谦为首的六名好汉，他们呢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赶快就回去了。他们走了之后，等到了晚上啊，石谦领着这六员勇士就开始伸手喽。要说这古上找石谦呐，你看干别的事儿他没本事，要说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啊，那是手到擒来呀。他一看夜深人静了，就领着这六位义士开始动手喽。这一下手啊，把这一些易燃品就点着了。这造船的地方，你说什么最多？木材最多呀。这木材一点燃，呼啦一下子，船厂就变成一片火海喽。高俅深更半夜的听到信儿，也都惊呆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梁山的人来烧我的大船来了？赶快，他就下令啊，一边安排人赶快救火，一边安排秋月领着他手下那位将军去追这些放火的贼人呐。这肯定是梁山的贼人在背后给我放火呀。他亲自指挥军民人等不惜一切代价得救火呀。忙了后半夜呀，好在这个地方离水源比较近，就在这大水泡子边嘛，大火呀终于被扑灭了。可这船呐烧的是胡不拉肯呐，这损失太大了。那边啊，同时啊派秋月将军赶快去追杀这些梁山派来的放火犯呐。还追杀什么呢？石谦领着这几个人呐没跑回梁山，到那边草料场啊又把大宋军的草料场也给点燃了。哎呀，这下子把高俅气的是直瞪眼睛啊，梁山的这些贼人呐，我要不把你们剿灭了，我誓不为人。他这边又得命令大伙儿啊去到草料场救火。这样一来可真够高俅的呛啊。梁山放火的这些人这边放火烧了船厂，那边啊又把这下子朝廷的损失。单说秋月带着自己手下的副将军周昂正去追石谦他们这些放火犯呢，没想到半道冲出来一哨人马呀，人家水泊梁山派人接应来了。派谁呀？派的是梅雨剑张青啊。这张青的梅雨剑称号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那飞石飞得快呀，嗖嗖嗖啊，这石子一飞出来打个正着啊，把谁？把大将军秋月呀。这秋月门牙被人家梅雨剑张青这一颗石子给一腿打下四颗来。哎呀，打的是满嘴淌血呀，闭不上嘴了，还追什么呢？赶快收兵。这秋月和周昂领着兵马回去的时候，那边火就得差不多了。这官军损失这么大，怎么向朝廷交代呀？跟水泊梁山这仇啊看来解不开了。高俅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呢，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梁山这些草寇给他一举灭掉啊。这个决心下了80回了，看这回怎么样吧。他是重整旗鼓啊，赶快再从各地又调派了一些工匠，把这些被烧坏的战船呢，能修的修，能补的补，修不好的就弃了，然后重新造大船。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个半月时间呐，他还真把这船呐造的差不多了。当这300多条大船造好以后，这回高俅高兴了，好，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

一逃。当他把这大船都布置好了，把这水军也都安排完了，得选个好日子向梁山进发呀。他是水路、汉路两路，并有汉路吗？有汉路啊。这个时候已经隆冬时节了，隆冬时节这水位啊就撤下了很多呀，那些长芦苇的芦苇滩都变成陆地了，不过还有深水的地方，那就得在水上高俅他要亲自指挥这场剿灭梁山军的行动。他也是身披铠甲呀，你看今天他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大红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的断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好威武啊。这主帅亲自上船指挥作战，底下的士气就被高俅给鼓舞起来了。高俅是满怀信心呐，站在这条大海鸠船的船顶，这两边是旌旗，他是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旁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范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双剑、银双剑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腰洞声仗鬼怪惊。眼下高俅的水军可不像以前的水军喽，你这一看呐、啊，那一条一条的战舰铺满了这水面呐、啊，300多条战舰这一字排开，那可真是一道风景啊，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一溜溜，旌旗遮日是剑戟生辉，撑得起铠甲灿烂有天光，刀光耀眼遮日月。今儿个高俅这一条大海鸠船，那可真是巍巍腾紫雾啊，帅气飘飘吐红泥呀、啊，真称的是将小如猛虎，水如似蛟龙。这大小战舟排列好了，就等着这帅旗一摆，同时向梁山进发。你要看这阵势，这梁山呐，肯定得被官军给灭了。高俅这回啊，是喝出血本，也得要灭掉梁山这些草寇啊。高俅是充满了信心呐，把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带来的好几十名歌妓呀、舞妓呀，全都带到船上喽。这些个美女得陪着高俅消遣消遣呐。再一个，这些个舞女也好，歌女也好，在战前也起到了慰安妇的作用。哪位将领要是立下战功，赏你一名美女，娶家去吧。高俅有这个权利啊。要不你说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带慰安妇呢？我估摸着啊，是不是跟高俅学的呀？高俅不光带了一些美女啊，吹打弹拉的古乐班子也都带上了。看来高俅啊，真做好了，这回收服了水泊梁山，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呐。高俅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喽。你就看那两面大旗有两行大字，那是高俅的亲手书。怎么写的呢？搅海翻江冲巨浪，安邦定国灭红妖。高俅气势汹汹的奔梁山来了，梁山的众将领难道一点准备没有？那哪能的，人家呀提前就做好准备喽。梁山的人马是怎么迎战高俅这300多条大船的呢？要不怎么说这梁山确实了不得呀。你看梁山这水军呐、啊，跟官军的水军不一样，你的船大我的船小。这时候你就看梁山这水面上远远的就来了这一些船只，这每只船只啊有14、15个人，身上都是穿着铠甲，

当中做一个头领，前边呢还有三只船，这个头领呢在这三只船上插着三把白旗，这旗上也写着几行字儿：梁山坡远是三兄，中间袁小二，左边袁小五，右边是阮小七儿。远远的一看呐，都是明晃晃的戎装甲衣呀、啊。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用大纸壳子糊的甲衣呀、啊。说白了，都是些易燃品。表面上看，嘁哧咔嚓，哗啦哗啦的，都是铠甲，那是表面现象。当阮氏三兄弟啊，把这些小船要靠近官军大船的时候，他们呢，一个个咕咚咕咚跳到水里边去了，把这些甲铠衣啊都扔到船上了，也就是延误得留下呀。他们跳到水里了，这船就没有人了。官军一看有三条船，还有这么些铠甲，得了，都是我们的战利品吧，就拿绳子把这些小船呢给揽过来了，用绳子揽住了船，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就看对面啊又来了三只快船，是抢风摇橹上来的。这小船是飘飘荡荡啊，头船上呢坐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呐、啊、身上是青带黄丹呐、啊、土猪泥粉呐、啊、把这身子抹的是花里胡哨啊，这是干什么呢？官军就闹糊涂了。再看他们头上披着长发，口里边啊还打着呼哨，这船刷刷刷就飞来了。边上那两只船呢、啊、速度也很快，这每只船都有七八个人呢、啊、也是连脸带身上擦的是紫了蒿青啊，什么颜色都有啊。船中央坐着玉方干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童威童猛在闹荆州的时候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讲了。当他们的船呢、啊、来到官船附近的时候啊，这些人一个个的噼噜扑噜的都弃船跳到水里了。秋月当时很高兴啊，被梁山将打的是满地找牙，这嘴伤也好了，这回的又指挥着水军呐、啊、前来进攻水泊梁山，这一下子就得了六只空船，这大大小小也是战利品呐、啊、好，继续往前行。又走了也就是二三里路啊，就看又来三只快船呐、啊、这三只快船呐、啊、可不是小船喽，是中等大小的船，每个船上是四把橹，八个人摇动着这船两边的橹啊。这十几个小喽啰兵打着一面红旗，簇拥着一个水军头领坐在船头上，这船头上有一杆大旗，旗上写的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着另外一个头领，手里边拿着一杆大铁枪，打着一面绿旗，上写几个大字：水军头领船伙张衡。右边还有一条大船呐、啊、那只船上也站着个好汉，你看这位好汉呐、啊、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下身穿个大裤衩子，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什么战将啊，打仗还有穿这衣服的。他这条船上也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水军头领浪里白跳张顺。他在船上看了看官军的大船，高声就喊起来了：谢谢官军给我们送这么好的大船呐、啊、我们要造啊，造十年二十年也造不了这么齐呀、啊、太感谢了。这官军一听，哪儿跟哪儿啊，给你们送船，干嘛给你们送船呢、啊？这时候秋月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这乱箭嗖嗖嗖就射过来喽。当他们的箭一射出来，

0: 你看人家这些船上的梁山水军呐、啊，根本就不怕冷，秃噜秃噜的都下水里去了。这时候可是隆冬季节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都到了枯水期了。好在这水泊梁山浩瀚的水面呐、啊、太宽阔了，有很多深水的地方。现在这大船在深水区向梁山正进发呢，被这些人就给拦住了。官军心里也明白，你们这些小毛贼呀，翻不起什么大浪，在水里边待一会儿，把你们都冻得呀往出钻喽。到那时候我们就像捞饺子一样啊，把你们一个个就捞起来了。结果就在这功夫，就听梁山的山顶上号炮连天呐、啊、这号炮声响完了，你看有打梁山那边啊穿出了一条大船，这大船船头插着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这大旗上写着几行大字，高俅一看这几行字儿，把他气得差点没翻了白眼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高俅带着手下的文武官员，还有他从京城带来的这些美女，这些歌女和舞女啊，在船上就开始翩翩起舞喽。这鼓乐班子也奏起了鼓乐。高俅以为这回我向梁山进发，一举灭掉梁山贼。当这船眼看就要攻到水泊梁山了，没想到这水泊梁山是号炮连天呐。紧接着就看水泊梁山的金沙滩那边啊，冲过了一条梁山的大船。这条大船迎风飘着一杆大旗，这大旗写着几行大字，高俅看的是非常清楚啊。看了这几行字儿，把高俅气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差点没把他气得翻白眼儿。怎么回事啊？那顶上写的是什么呢？邦贤得志一高俅，满领3军水上游，边游海丘船万只，俱来坡内一齐休一。你这个邦贤靠着给皇上邦贤起家，如今摇身一变当了朝廷的3公之一太尉了。你这个太尉啊，其实就是个帮闲，你有什么本事啊？今天你带着美女上这来游玩来了啊？到梁山来游玩啊？

你这回啊是有来无回，就休到这儿吧。休就是别动的意思啊。这高俅能不来气吗？啊，你说我是来到这儿送死啊，你还揭了我的老底儿，给我加速前行。这船就开始加速喽。咱也说了，这船呢、啊、它是个半机械化。这艘大海鸠船的两舷都有四个大水车呀。这一个水车12名水手是加快了速度蹬起了这大水车呀。这水车就等于大螺旋桨啊，这船速就上来喽。眨眼之间就快到水泊梁山的金沙滩了。高俅举起了帅旗，指挥水路和旱路一同并进。这旱路和水路的将校们按照高太尉的指令啊，一起向梁山进发呀。当时的大宋朝军队，这周昂、王焕领着陆军在陆地上策应啊，同时向元镇还有张开领着10000兵马直接就杀上了梁山呐、啊。其他的众将领由先锋将秋月指挥，再加上徐敬、梅展各自指挥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做好登岸的准备。当梁山的这条大船冲出来啊，这船后边芦苇荡里1000多只小船哇都冲到水面上来了，那简直就像蝗虫一般呐。梁山的船虽小，但是这些船呢灵活，这1000多只小船同时钻出来就把这大船给围住喽。这大船呢它船体重，再说这船也结实，他不担心小船撞他，这小船一撞大船那肯定就得被大船撞翻。这些小船干嘛呢？一出来就把这大船给缠住了，这小船啊不能跟船硬碰。你看小船怎么办呢？小船啊是多少条小船围住一条大船，然后这小船用搭钩啊还有挠钩啊就把海鸠船给刀住喽。这些小船上的军士抓着挠钩或者是刀钩啊，蹭蹭蹭就跳上大船来喽。一跳上大船举起了兵刃就开始连杀带砍呐、哎呦可怜呐、这大船没准备，这小船上来的人也快呀、他们呐都练了多长时间了，这蹭蹭蹭一上来就和大船上的军士混杀在一块儿喽。这一顿乱杀呀把大船就杀懵喽。这大船上的士兵啊没准备，他们合计到时候我们一登岸我们下去就可以冲锋陷阵了，没想到人家梁山这些水兵这么厉害，一个个身手非常的矫健，这些人过去都是水贼，他们练这功夫啊练得非常娴熟啊。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讲过有一个锦帆贼吗？我估计啊梁山这些人跟锦帆贼也差不多呀，今儿个他们可就大显身手喽。紧接着后边啊又冲出来100条的小船啊，这梁山的人马太多了，左一批右一批都从这小船上蹭蹭蹭上了官军的大船了。这时候高俅就发现他的这艘大帅船，也就是这个大海鸠船呐、怎么一点点往下沉呐。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阮氏兄弟还有浪里白跳再加上同威同猛，他们这些梁山的好汉噼噜噗噜都跳到水里了。跳水里干嘛呀？带着家伙事儿开始给这个大船呐凿窟窿去喽。在水底下这些人那简直都如履平川呐，跟在陆地上一样，在水下都身怀绝技呀。这大斧子一掏出来叮叮当当啊，不大会儿把这条大帅船就给凿漏喽。

就开始灌包喽。这水一灌包，别说这船呐，泰坦尼克号怎么样？碰见冰山撞了个大窟窿啊，不长时间都得沉呐。像你这条大船，怎么能跟那泰坦尼克号比呢？那么大的船都沉了，你这条船还能好得了吗？这船忽忽悠悠的往水下这一沉，哎呦，高俅就有些发懵了。高俅啊，是个旱鸭子，还有这些船上的美女叽叽抓抓的也落了套了，他们呢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呢。这船摇摇晃晃就要沉下去了，这些美女除了歌妓就是舞妓，你让他们上台表演行，唱个小曲儿，跳个舞，这都可以。这船要一沉，他们的命也完了。哎呀，一个吓得就哭了，太尉大人呐，救我们的命啊，这船要沉了，我们这些美女都想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哪管让我们嫁给水泊梁山，这些小兵主也行啊，只要能救我们命，我们呢认可跟他好好过日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梁山这些兵一看这些美女，他们也动了心了，行了，咱们呢把这些美女都沉下去，然后咱们呢都分个媳妇儿。哎呀，这些人呢不管想不想这个事儿，反正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结果这船忽忽悠悠的就摇晃起来喽，马上就要沉入水泊梁山的水底了。这指挥船失去战斗力了，其他那些船能好得了吗？也都乱了套喽。梁山的兵马是越来越多呀，他们搭着自己的小船，把这官军的船基本上都占领了，官军就失去战斗力喽。好多这朝廷的水兵啊，掉到水里淹死喽。还有一些官军呢，赶快举手投降吧，有的船啊直接就打起了白旗了。高俅一看，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结果啊，这高俅的命还真大，这船已经沉了，高俅啊都沉入湖底了。结果啊，碰见了浪里白条张顺喽。张顺呐，把这个高太尉给拖起来了，他带着高俅就游上岸来了。不光他被救了，高俅带的这些美女还有一些官员呐，也被梁山水下的这些将领啊一个个的给救出来喽。这些美女啊，这些美女被救上来以后啊，都变成落汤鸡了。好在梁山还真有一些啊女眷呐，你像小李广花荣的妻儿老小，还有孙新孙立的媳妇儿，包括扈三娘，他们这些衣物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拿出了自己女人的这些衣服啊，就给这些个舞女和歌女穿上喽。哎呀，也不管肥瘦了，行啊，能遮体就行啊。那时候冬天呐，别看这水面没结冰，可这水已经很凉了，这些个美女冻得直打哆嗦呀。哎呀，梁山这些军士一看来了这么多美女，好好热情款待款待吧，给他们呐冲了姜汤，又给他们煮了面条。哎呀，那时候有方便面泡两袋就好了，没有啊，没有就让他们喝点面汤吧。这些个美女非常感谢梁山这些救命恩人呐。宋江一看，得了吧，这些美女啊都把他们保管好，到时候咱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呐，如果有这个艳福的话，就把他们这些美女啊都娶过来。宋江还真考虑众弟兄，其实宋江呢也想自己娶个压寨夫人，不过这时候啊他不能这么想啊，他还是想接受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来呢，宋江就得款待款待这个高太尉了。他非常担心像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这样的人对高俅下毒手，他赶快派人得把高俅保护起来。这高俅就是他们的谈判砝码啊。高俅，你不是不同意皇上招安吗？我们呢对你格外的尊重，让你在皇上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我们的目的就实现了。

宋江想好了主意，安排手下的人给高俅呢换了干衣服，得换新的。再说水泊梁山这官府有的是，经常跟官军打仗，什么型号的衣服都有。尽管没有高太尉那个级别的服装啊，暂时穿一件官袍就行了。高俅换了衣服，又喝了江水，这精神头也上来了。他知道这回梁山人把他逮着以后啊，肯定是没好了。高俅啊，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可没想到宋江亲自来到高俅的面前，到高俅面前扑通一下子给高俅高太尉跪下喽。这个举动啊，把高俅也闹愣了，这不是梁山的宋江吗？啊，他怎么给我下跪，在我面前又磕头又作揖，这是干嘛呀？他一定要杀了我呀，他这是干什么呢？我跟梁山这些人有仇啊，尤其是梁山的鲁智深和林冲跟我有血海深仇啊。我们那小衙内给林冲一家搞的是家破人亡啊，我如今落到水泊梁山这些贼人手里，我还能有活命吗？宋江今天这个举动令他大吃一惊啊，他赶快站起身来把宋江扶起来了。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我高俅身为朝廷的太尉，我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我也不想好了。他说的不想好啊，那是假话，谁不愿意活着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这功夫可好啊，就看他手下那些战将，像王焕、梅展、徐兴，陆陆续续的都被梁山这些将领啊给压上来了。可是不见秋月呀，这秋月呀被梁山好汉给杀死在水里了。哎呀，剩下这些将校大部分都被梁山这些人给活捉喽。当时这高俅一看到这场面，把脑袋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完了完了，看来是彻底的败喽。没想到宋江站起身来一挥手，赶快干嘛呀，大摆酒宴呢。宋江非常隆重的款待了朝廷这些将领，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安排人把他们陆陆续续的都送到对岸去喽。干嘛呀，放他们回东京了。不过这高俅不能走啊，高俅那是宋江他们接受招安的砝码。这高俅一看宋江他们这么大度啊，把这些官军都给放了，哎呀，他很可能在良心上有了新的发现了。我原来认为水泊梁山这些草寇都是杀人越货之徒啊，看来这些人跟朝廷并没有多大的仇恨啊。其实朝廷跟水泊梁山的仇恨都是因为你高俅引起的，这良心上一发现，他的观点稍微啊就有一些转变了。在水泊梁山呢，他悠闲自得地待了几天，他也感觉到确实水泊梁山这些人呢没有杀害他的意思，他这胆儿一点点就大起来了，这精神头也缓过来了。有一天呢，跟梁山这些将领们开始大吃二喝的时候，这酒有点喝高了，这酒一喝高了就高兴了，他知道这命保住了，我回到朝廷啊照样当我的太尉，他就想显示显示自己。高俅有一身绝活，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高邦贤不光球踢得好，这身手也不简单。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过吗？那教头王进他父亲叫王生啊，王生是大宋朝真正的武术家，而且这功夫是非常了得呀。他连王生都不服，他想跟王生啊比试比试，后来被王生给打了，就说明高俅他有一定的功夫啊。他敢跟王生去比武，就说明这个人呐，确实是个练家子，尽管没比过王生，也确实是身手不凡呐。他最拿手的是相扑，
他借着酒劲就跟梁山这些人夸下海口了：你们梁山这些弟兄都有没有绝活啊？我高俅可有绝活啊，我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是一绝，你们有没有人敢跟我比试比试啊？他哪知道人家梁山这里边108个好汉呢，什么人才都有啊。这梁山相扑术最厉害的当然是卢俊义啊，可卢俊义啊不能跟他比划，卢俊义是首领，你让卢俊义跟他比就是比赢了也掉链子。为什么说呢？你卢俊义当年是河北的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卢俊义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也是首屈一指啊。你得搁一个不傻地的人，搁谁呢？搁他徒弟燕青。这浪子燕青一听说让他跟高俅比划，他也来劲儿了。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林冲哥哥呀耍笑耍笑这个高俅。他跟高俅啊就下场比划起来了，两人一搭腕子一抖手就撕破裸带呀比划起来喽。这一比起来呀，这高俅他可就比不过燕青喽。燕青不光年轻气盛，在相扑术上啊那可是身怀绝技呀。在泰州任元这位相扑士立了3年的擂，被燕青给绝了。你高俅再厉害还能比过任元？结果呢，这个浪子燕青跟他走了也就是5-6个回合呀，得了吧，我给你来一个爬麻德和乐。这一抖身子一个专当，扑通一下子给他挑起来了。哎呀，给高俅扑通一下子就摔一边去了，摔得梗一下子差点没把高俅啊摔死。高俅费了好半天才挣吧挣吧站起来了，再也不敢比了，赶快双手抱拳：哎呀，梁山这些人功夫厉害厉害啊，我高某人服了服了，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啊。要说这时候啊，这林冲的心情格外难受啊，他真想上去一刀把高俅给结果了。可一看宋江宋大哥在高俅面前那低三下四的样子，他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了。这段书我在听田连元老先生讲的时候讲得很悲愤呐，可是我觉得呀，林冲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人，尽管他跟高俅有深仇大恨，那只不过是两家的私人恩怨呐。为了弟兄们的前程，我还是忍了这口气吧。可鲁智深呐，真想上去一扁铲把高俅的脑袋给戳下来，林冲是一个劲儿的压迫啊，把鲁智深和武松气得嘎巴嘎嘣直咬牙呀。林大哥呀，林大哥，您呐受委屈了，到报仇的时候咱还报不了仇啊。林冲就说了：两位兄弟啊，我理解你们呐，咱大哥也是为了弟兄们的前程着想啊，我这恨呐只能忍了。要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里边，林冲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性格太懦弱喽。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林冲这口气忍下来了，鲁智深和武松呢也只能跟着忍了。宋江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高俅安全了，咱这梁山就有了希望喽。紧接着他们跟高俅就正式提出来要接受朝廷招安的事了。高俅心里也明白呀，我要不同意他们招安他们也不能放我呀，可是把我放回去，我要是跟皇上继续奏本让皇上再发大兵围剿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不得说我言而无信吗？高俅对梁山的人就讲了：哎呀，我说各位头领啊，既然你们同意皇上招安，我高某回到皇

0: 上身边，亲自给皇上上个折子，把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要求都如实的跟皇上禀告。等皇上正式招安的时候啊，你们就都恢复自由了，皇上也不拿你们当草寇了。言外之意，你们呐都成为革命军人了。哎呀，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呗。梁山他们这些人一听啊，都很高兴啊，好，就决定把高俅放回去。吴用这时候多个心眼儿，他就跟宋头领说了，咱不能不留个把手啊，这高俅举荐了一位朝廷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文焕章，这文焕章也被咱们俘虏了，咱呐把文焕章留下来做人质，只要文焕章在咱们手里边，这高俅啊他就不能反悔。这个文焕章是他在皇上面前举荐的，文焕章也是大宋国不可多得的人才，高俅也绝不能抛弃这个文焕章。宋江一听有道理，好，那就跟高俅摊牌吧。他们就把这想法跟高俅如实的讲了。高俅一听，好好好，那就把文大人留在你们水泊梁山，你们呢好吃好喝给我照应着。这些美女怎么办呢？这些美女啊，高俅本想把这些人都带回去，可是梁山这些人饥渴多长时间了，这饱汉得知饿汉饥呀。你高俅天天有美女陪着，梁山这些人大部分是光棍啊。宋江啊，他跟吴用一商量，这个事儿啊咱这么办，让这些美女来个自由选择，愿意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走，不愿意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在这留下。这些美女当时被水泊梁山这些好汉给救上来的时候，这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结果有一些英雄好汉就和这些儿女啊有了儿女的私情了。宋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明白当年我跟阎婆惜还有一腿呢，梁山这些哥们儿也应该有个娘们儿伴陪啊，这男女过日子是人之常情啊。不过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咱得交代交代，梁山这里边还真有几个不近女色的。第一个就是林冲，林冲呢因为他特别特别爱他的林娘子啊，他觉得我不应该对不起林娘。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全力支持灾区做

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疾控局等部门今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报告指出，苏丹中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局势持续严峻，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约60%的儿童伤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将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葡萄牙队队长 C 罗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说，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一届。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7月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上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随着2027年车船税调整新规正式落地，增程混动车型税费优惠退出，家用纯电车成为唯一不受影响的新能源乘用车，道路使用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落地存在哪些技术瓶颈，财税红利退场，车企不靠政策扶持，要依靠哪些硬核技术去抢占市场，褪去政策加持的红利，纯电乘用车未来的技术攻坚方向又将会在何处。
0: 此外，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西瓜套种玉米进退两难，浇水会拉低西瓜口感品质，缺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浇不浇水为何成为难题，西瓜玉米套种模式还能不能继续套用，春季异常高温对种西瓜有何影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电车要收养路费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很多车主都在讨论燃油车加油的时候每升汽油里包含1.52元的成品油消费税，其中就包含了原公路养路费的对应成本，相当于踩一脚油门就交了一份养路钱，但新能源车不烧油，这笔钱呢就一直没承担。
1: 不过呢，在这儿咱们得澄清一个事实哈，就是2009年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已经正式取消了养路费这个收费的名目，相关支出由成品油消费税来替代。大家现在热议的电车养路费，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公路养护成本分摊机制的一个讨论。
0: 对，那根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新车渗透率接近50%。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传统依靠燃油税的公路养护资金来源持续承压，建立新能源汽车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那在最近呢，海南已经率先启动了营运新能源车辆的里程计费试点，深圳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论证方案。另一方面呢，财政

0: 牌证，有的说呢只有营运车会收。从目前官方释放的信号还有各地试点的进度来看，新能源汽车的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现在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1: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事情呢目前还在密集的论证当中，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开始启用这个分摊机制，而且这个事情呢不同的品类不同的区域肯定是有不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因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啊乘用车和商用车啊这个就不一样啊，不能完全以用电多少来衡量它对道路的一个磨损情况。再有一个呢，很多部门也在考虑，因为2027年到2028年是各种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集中退坡的两年啊，包括2028年开始这个购置税就开始全面恢复征收了啊，由减半征收变成，所以说如果这么多的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叠加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也担心影响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绝对不会说像这个车船税啊，咱们可以有半年的提前量就足够了啊，因为影响面太广。
2: 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海南已经落地了营运车辆的试点，在深圳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方案研究。那现在国内的这些试点，他们推进的怎么样？就是他们肯定通过试点也是想，试水这件事情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也看更多的这种市场的反馈。现在的这种目前得到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些反馈是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的？
1: 目前主要是确定一个费率，就是平均，如果是客运车辆，小型客运车辆就是每公里，它的税负，就是对应的那个公路养路费，相当于这块儿吧。应该是多少钱合适？比如好多地方核算出了0.05到0.1元的这么一个范围，就是5分钱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每公里。那么对于载货的商用汽车，可能就更复杂了，它要考虑到吨公里分摊多少钱，以及对运营成本啊，包括物流成本啊，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试点一方面是确定费率。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如何计费，比如是通过电来计费，还是通过实时上传行驶里程。这行驶里程又有讲究了，它是到底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还是1、2、3级等外公路啊等等。
0: 是，那这里边要考虑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哈。你包括海南那边，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1: 对，
0: 它也是跟大陆地区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它这种试点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2: 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每一个区域的这种试点，对于当地来说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0: 对，
2: 包括你就像同样是电车啊，如果我们在北方跑的话，可能受到气温的影响就会大一点。
1: 是的，
2: 然后你要是在海南岛的话，那可能就很小，基本上那个温度对于这种电动汽车来说影响是非常小的。
1: 对，另外还有试点是一个大伙儿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在加油站加的每一升汽油里面都会包含消费税，这个消费税里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拨付给公路部门用于公路的养护啊，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那么如果各地有不同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那么这个资金的流转怎么来算？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我们普通用户可能考虑不到的问题。
0: 对，是。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啊，它是取消了插混增程车型的免征优惠，那这个和道路成本分摊的政策方向是不是一脉相承的？能不能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红利期正在系统性的退坡？
1: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哈，有这样一种车型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享受到补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只说了一个纯电，还有一个氢能。因为氢能源是更前瞻的一种汽车的动力形式。
2: 这个氢能源的话，它严格意义上是。

0: 氢转电，也是电能汽车对吗？
1: 是，它是一个氢燃料电池堆，由氢气或者是其他能够产生氢的物质，然后通过质子交换膜，直接把氢氧的这样一个结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氢和氧一遇就噗一把火，那个叫氢内燃机，啊，也有活塞曲轴连杆，但是氢燃料电池它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化学反应，但是你看不见火，直接转化成电，然后排出来的只有纯净的水，是这样啊。
0: 那其实很多人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政策落地的节奏，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试点了，但是到家用，就是普通大家使用的私家车的这块还不太多哈，营运的车辆会稍微多一点。
1: 肯定是由营运车向非营运车这样一个过渡，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同样是纯电车型，如果是纯电的物流车和纯电的网约车和出租车。也是属于营运车辆的，也会纳入第一批，比如这次的车船税的改革，还有后续的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你看所有的试点都是从营运车辆开始的，因为它是获利的，所以它才要交这笔钱。
2: 对，是。
0: 那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用的这种乘用车的话，那肯定也是有涉及到道路使用成本的呀。
1: 是
0: 怎么算的？
1: 这个肯定是最后要落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引用一下那个人民锐评上面的一句话，就是以油解思维，来面对油电之争，就是大伙儿先不要争论谁吃亏谁占便宜了，因为这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用油解的思维，就说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2: 对，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哈，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心理准备哈，未来可能大概率还是要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有两个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细节，如果说未来政策落地了，会不会追溯过往的里程来补收费用？会不会全国统一一个标准来执行？还是说给地方留出差异化的调整空间？
1: 这两个问题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明确答案。首先不溯及既往，就是什么时候，比如从某个月，假设一般都是跨年1月1号啊开始实施，那么去年12月31号之前的你的已有的行驶里程是不会计算在内。因为这里啊，再跟大伙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挂绿白色渐变新能源号牌的车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就是十几年前，从2014年的时候，就主动的实时的在上传它的位置信息和行驶里程。所以这个里面只有后台数据有，你如果篡改车端的信息，这个是无效的。它会继续的，只要车轮一转还会继续上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临时断网的时候，这个我们好多装了北斗的这个商用车辆都会有这个问题，它只要一恢复通讯，数据后续就能衔接上，
2: 就给补上了，
1: 对的，
2: 就跟记账一样哈。对，我们在所有的讨论里边哈，看到这个按行驶里程计费啊，是被提及最多，也被公认为是最公平的方案哈。但是我，真要靠车载终端实现全国范围的精准的计费，可能这个技术上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接下来呢，下一小节我们就来重点聊聊，按照里程计费落地，要攻克哪些技术核心的难题。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多用路多付费的逻辑，这个大家想必都是认可的，但是落地的核心前提呢，是里程数据要足够准，要够可信。那目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自带的车载终端采集行驶里程的精度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够就直接达到了这个计费级的要求？为了

0: 把钱付足付准，还需要我们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嗯，
0: 咱们要说这个按里程精准计费这件事情哈，那涉及的因素很多了，你就包括像这个轮胎磨损了，胎压的变化，你打2.2和3.0，对吧？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路况差异啊，车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状况的改变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到车载里程数据的一个准确性。那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可以去准确精准去这个征管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度精度的话，那个车载终端它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呢？
1: 首先一点啊，那个给大伙儿纠正一件事情，并不是通过车轮的滚动半径和旋转的角速度，
0: 来出租车那个计里程不都是靠这个吗？
1: 那是早年的出租车的计价器，
0: 嗯
1: 啊，现在更倾向于采用北斗，
0: 嗯，
1: 因为北斗它的定位精度极高，好多的高精度的导航软件已经实现了车道级的定位，还有就是好多的驾驶辅助系统也在大量的使用北斗的信息辅以视觉来看周围的场景，
2: 嗯，
1: 来确定这个车，所以说它的行驶里程车上面的我们俗称的里程表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是上传用于商用计费级的还要靠北斗数据，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为什么要用北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精度的定位。你这个车到底行驶在哪儿？我们举这么一个场景，你行驶在单向，如果是三车道，双向就是六车道的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上，你行驶在最外道，就是最慢的那条道上，但是仅仅隔了一条隔离的护网，边上就是普通公路，就是咱们俗称的国道，甚至有可能是乡间小道等外公路，那么好，可能这两个的距离只有10米，那你怎么判断这个车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是行驶在等外公路、低等级公路？那么这两者，尤其是像海南这个不收高速费的这样一个特殊地区，这个计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的行驶里程，如果是你是在林区或者田间作业的车辆，那理论上这块行驶里程是不应该收费的，因为你并没有使用公路。在这里啊，给大伙儿插一个过去啊国外的区分作业车辆和公路车辆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柴油里面加染色剂，这样柴油看起来是红色还是蓝绿色，如果是蓝绿色，这个油是带税的，如果是红色，那它只能灌注在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和发电机啊这种非公路用途的机械或者车辆上。那么当地欧盟的警察怎么核查呢？所有的大型车辆它的柴油滤清器都是一个塑料或者有机玻璃的透明的罩子，而且是裸露在车体之外的，那么警察不需要上车，就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卡车边上一看，好，你是运输车辆，但是你的柴油是红色的，那这就是涉嫌你在偷税，特别简单直观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有更精准的办法来控制这个事情，比如用不同的燃油添加剂，因为毕竟非公路车辆和公路车辆它的柴油机还是不一样的，你加错了，好，我也不罚你钱，你的机器就毁了，这么着自然就没有人错加油了。
0: 除了这个毁机器之外，就是加点颜色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环境也还多多少少会影响。
1: 这个应该，如果是这像就像那个咱们那个天然气里面的那个示踪剂似的，有泄漏就能闻着一股臭味儿，
0: 它的量非常小哈。
1: 对，只是让你有一个辨识。
2: 对。哎，其实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啊，就是我们燃油车在交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时候，是在加油的时候就完成了，那为什么电车不能在充电的时候完成这件事呢？
1: 也有过这个考虑，而且这个也不是一定就不可行，只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样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因为电这种东西和汽油不一样，电是用途特别广，不光可以用来开车 比如工厂里也在用电，
2: 嗯，
1: 居民的家庭的照明。

0: 取暖什么都可以再用电，家用电器。而且电这个东西随着电网的普及非常容易获得。
1: 嗯，
0: 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桩端，就是充电桩，它是有这个比如说商用桩快充，
1: 嗯，
0: 啊，这是联网的，因为里面有充电服务费，未来很容易的就把道路使用成本加进去。如果是个人的加充桩也好办，因为这里有一什么逻辑呢，如果你装了加充桩，你就可以享受峰谷电价，
1: 嗯，
0: 啊，你用的多少钱它都是这个价钱，白天这么多，晚上这么多，有点波动但是不会太大。如果你没有申报装这个加充桩，直接呢从电表的出现端，不管是380的还是220的，自己装了一个充电桩也能充电，但是你就会享受越用越贵的阶梯
2: 电
0: 价，
2: 对
0: 啊，那就肯定不划算了。所以你这边觉得躲开了养路费，
1: 嗯，
0: 那边巨额的电费就上来了，所以怎么算怎么不划算，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还有一些考虑，就是说如果用工厂的工业用电，
1: 嗯，
0: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漏洞？尤其是大型的商用物流车，它耗电量极大，
1: 嗯。
0: 如果用380的那个电去充，那这个确实是会造成一些税费的流失，
1: 嗯，
0: 等等吧，这个才是大头，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家里扯一根线。
1: 对，是想想这个事儿在实操环节还真是需要挺琢磨一下的哈，它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设计。那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里程计费
2: 对
1: 更有实用性一点。
0: 而且还有一个里程计费可以考虑车重因素，
1: 嗯，
0: 因为这个车的整备质量是多少，满载质量是多少，这个是在登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定下确定的，不可能变，如果变了那就是非法改装。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车重的因素，甚至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的轮胎的尺寸都已经登记在案了，
1: 嗯，
0: 那么你对路面的磨损是可以精确的计量的，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倾向于按里程计费，但是如果按电量计费可能这些因素就很难把它考量进去。
1: 是，嗯，是，如果我们说不考虑就是到底谁更准，然后来采用它来作为里程计费的一个依据的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些技术路线的不同的话，
0: 嗯，
1: 现存的这种里程采集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几种啊？比如说车载的 OBD 读取啊，您刚才提到的北斗卫星定位，还有车联网 T-box 上报，它们各自的精度成本和适用场景到底有什么差异？
0: 是这样，车端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里程数据，
1: 嗯，
0: 因为不管有没有网，只要车轮一转，或者传感器带着那磁环，
1: 嗯，
0: 扫一圈就知道这个车走了多少千米，会有误差，但这个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在断网的时候持续的累积行驶里程，那么当网络连接恢复的时候，会把丢失的这段里程补充上传，
1: 嗯。
0: 这是车端，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比较好理解。比如你过一个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隧道，
1: 嗯，
0: 这里面是不可能有网的，那这个几十公里或者十几公里的里程也会被车端记录在案。那么北斗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它在有信号的时候准确度是最高的，
1: 嗯，
0: 而且它的位置信息能够提供不同场景的啊，这样一个位置信息。那个 T-box 实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车载终端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其实你从采集方式上来讲还是就是卫星和轮速传感器，
2: 嗯，
0: 啊，
2: 我觉得这两项搭配在一起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嗯，它会不会收集的信息过多，然后也让我们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个人隐私是不是就受到了一些威胁呢？因为隐私问题毕竟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里程数据背后它关联着整条我出行的线路，出行的这个数据，它属于个人信息，那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就是说我们只采集它的像里程总量啊什么的，我们不去获取具体的轨迹。
0: 是这样，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2: 哦，
0: 叫可用不可见，
1: 嗯，
0: 这个数据我可以用但是我看不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授权，你比如说公安机关追缴盗抢车辆，只有在这种场景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债权人这个银行抵押的车我没收上钱来，我银行债权人想知道这车在哪儿啊，我通过一定的申请的途径，我可以知道这个车的定位，剩下任何

0: 人都没有权利看这个车在哪儿。我只知道你今天跑了275.7千米，只有这一个数字，而且有多少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有多少是在普通国道上完成的，还有甚至比如有1.几公里是在公共道路以外。怎么说呢，定位精度，你一进小区，你过了那个小区的那个收费的那个停车那个杆儿，就属于脱离了公共道路了。小区里那个道路是业主共有的，由开发商或者物业负责维护的，你交的物业费里头有一部分就是维护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和地库的，还有停车场，还有你进了某个单位的大门，这就外面那段就停止计费了，能精确到这种程度。但是绝对不会说你去哪个院儿了，你去几门几号门口停下来了，这个绝对属于个人隐私，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就是我之前去理工大学，当时那个新能源车的运行的整个数据那个终端的服务器就在那里头，那个其实它的安保程度比咱们的电台和电视台一点都不差。
1: 那这每天运行的这车这么多，跑的里程也这么多，其实数据量也很大啊，
0: 是海量数据。是的，
1: 对。那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增程式啊，插电混动车型现在市场占比也很高啊。像这类车，它烧油的时候已经是通过燃油税来承担了养护成本了。如果说按里程收道路使用费的话，我们怎么通过技术手段来精准区分？油区里程和电区里程呢，可能每个车也不太一样哈、
2: 是这
1: 习惯也不一样。
2: 这感觉就越琢磨的话，它这里面的玄机就越多了。
1: 对，是。
2: 你看这很难说我到底烧了多少的油，又用了多少的电，怎么来算这个事情呢？
0: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这个也是整个新能源车里面最难界定的一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要综合的要评判了。你比如说，虽然这段时间它是在用纯电行驶，但是这个电是上一个15分钟靠这个发动机的运转，给它充满的电，那这你怎么界定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回来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开始有效了，就是按照充电量和加油量，因为作为一辆不管是增程式汽车还是插电混动式的新能源汽车，它获取补能无外乎两种方式，要么就是加油，要不就是充电。好，如果对这类汽车我们不采用按照行驶里程征收，而采用按充电量征收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更精准的方式。而且按照充电量，大伙儿一直以前在想的是在桩端去征收，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交通部的这个道科院什么的，车端一样可以征收。为什么呢？你车加了多少油是由加油机，那是经过计量校准的，精度绝对没有问题。那你充了多少电，桩端有一个数字，刨去损耗就是充进车里面动力电池的这部分电能，但是它的损耗都是已知的。所以呢，如果把你每次充电的千瓦时，也就是度数，累积起来，统一上传，也是判定你补能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未来在无法界定它到底是靠纯油行驶，还是靠充的电行驶，还是靠自己发的电来行驶，有时候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口齿不太利落的人自己给自己就绕进去了。但是这种车为什么说靠充电量来计费并没有被完全否决？答案就在这儿等着呢。
2: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计费的尝试啊，就很多的方式我们在不停的尝试，看看试错，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我们避免。但是呢，也会有少数人呢想了个歪脑筋，就说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数据上面的一些更改啊，来实现我的某些目的？就比如说我通过篡改这个车载的数据啊，屏蔽定位信号等等的，我减少我要交的这部分钱。那现在有没有这种防范它的这种方案，以及怎么去保障这个数据它是安全的，它不能够被篡改，就不能够被伪造？
0: 我这么

0: 说吧，咱们的北斗系统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了。
1: 嗯，
0: 最开始就是用在，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大型乘用车和座位数在19座以上的中型以上的营业用的客车，因为这两种车辆它的安全是要优先被监管的。
1: 嗯，
0: 那么一开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升级迭代和优化，现在能在北斗上面动手脚的所有的漏洞几乎全都已经被堵上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采信服务器端的数据，车端只是上传一个信号，而且如果遇到这个信号的漂移明显的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比如说上一个小时这个车还在贵州呢，然后一个小时之后这个车出现在福建了，
2: 空运过去
0: 那这个是
1: 不合理，
0: 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肯定是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导致这种数据异常马上就可以锁定这个车主或者运维人员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可以追究刑责的，因为有一个叫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这样一个入刑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而且这么多年了，大伙儿已经知道现在其实服务器端是几乎是不可能被篡改的，那得是多顶级的黑客能黑进服务器去改这个数据。那么车端只要你信号异常马上就会那边会出现警报。
2: 我看过有一些博主他自驾到西藏之后觉得很累，然后他就自己坐飞机回去，然后把车装物流上发回去。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哎，他这个数据变了，位置变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也得特别登记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登记。为什么说在车端的霍尔传感器车轮的转动要和这个匹配起来使用？如果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的车抛锚了，在路边等着救援，
2: 对，
0: 救援以后你上了救援的板车了，
2: 对，
0: 拖走，这个情景咱们都很容易想象吧。那么好，这会儿只有位置信息，但是这个位置信息是这辆救援的板车的位置信息，它这个车它的养路费它自己交，那么你这个车车轮没有转动，车速为零，车端的车速为零，但是在北斗端的车速是有的，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明显的叫信号异常。那么非常容易判断出这个场景就是车辆在被拖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计费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它的运行的工况，我们就是各个监管部门已经考虑的可能比车主要细得多得多，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车轮在狂转，但是车的位置纹丝没动，
2: 这是
1: 什么？这是上线检测，
0: 一个是检测，还有一个维修。
2: 哦，
0: 如果你要测你的驱动电机和你电池的输出，这个时候就把车辆用牵引钩固定好了，底下是转鼓，看你的动力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轮边功率，你的电机的输出，甚至看你的电池的放电能力。这个不光是验车，还是修车的时候，也会用到类似的东西，甚至你说的再通俗一点，用举升机把车辆架起来了，然后呢，维修师傅在上头空踩了几脚电门，这个车轮也会飞速的旋转，但是这个车辆并没有动。
2: 是这个实际应用场景里边，像您提到的有偏远地区啊、运输啊、维修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哈、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也都是做了这方面的考虑。那就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消费者自己有没有一些申诉的渠道去，比如说你这块漏灯了或者是记错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一开始肯定会费率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费率，而且应用的车型肯定是运营车和中大型车辆。等到私家车在普及这个的时候，那么你们考虑到的这些问题 绝大多数肯定已经解决了。
2: 嗯，
0: 为什么要在网约车上搞试点？因为它的行驶的工况是最复杂的，
2: 对，
0: 哪儿都去，所以它更容易发现这个系统的漏洞。
2: 嗯，是。看来从这个数据精度到隐私保护，从反作弊到全场景的覆盖哈，按里程计费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3: 对，要不停地去做一些实验哈。这个技术是落地的基础，而产业端的反应呢，同样也很关键。随着车船税优惠取消，道路成本分摊机制推进，车企也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税费红利退坡之后，车企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应对市场的竞争？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接下来我们来和您算笔账。如果未来按里程征收道路使用费，参考目前试点的费率的水平，普通家用纯电车一年跑1万到1.5万公里，大概会增加多少支出呢？和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整体用车成本还能够保持优势吗？我们继续有请李阳。对于插混增程车主来说哈，既要交车船税，未来可能还要承担电驱的部分的道路的成本，那他们的用车成本涨幅会不会比纯电车主要更大一点？
0: 咱们分着说哈。首先咱们说纯电即使是所有的税费都恢复征收以后，它的综合的使用成本啊，其实现在唯一的有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保险和维修，但是这两方面也已经在努力的积极的在解决当中。比如为了破解保险费的难题，现在在推第三方维修，只要第三方维修上来了，保费肯定会明显的会下降。
2: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也考虑进去以后，电车在整个全寿命周期内的使用成本相比燃油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2: 嗯，
0: 因为我们使用的电尤其是用加充装的话，能享受峰谷电价啊。另外一个呢，即使是这个加上了车船税和未来拟议中的这个道路使用成本，也就是所谓养路费，也不会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这个是早就已经定下调了，不能让电车的使用成本明显的高于燃油车。
3: 是，短期来看的话，就是道路成本分摊机制如果落地，可能对于新能源汽车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情的时间线再放得长远一些的话，未来从趋势上来看，会不会也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冲击？那消费者购车的这个决策因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有政策的扶持啊，我可以省一大笔钱啊等等，都可能会构成一个消费者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但是现在的这种改变足以形成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改变吗？
0: 其实已经今年已经形成了，因为今年是所有的新能源车由购置税在车价30万以内的部分全免，变成了减半征收。那么如果是一台价值20万元的比较主流的一个家用车，那么大概它的整个购置税就应该是要花掉8000多块钱。这个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所以呢，肉眼可见的春节前那段时间，确实新能源车的销量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但是这两个月慢慢又起来了。这就说明什么呢？确实大伙儿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有限。那么同样的情况到了2028年的1月份还会肯定会重演一下，因为到那会儿就由减半征收变成全额征收了，这个时间表早就已经公示了。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因素。其实呢，相信买电车的朋友之前如果年龄够大的话，也开过1到2台燃油车。那么换车的时候这购置税你是肯定要交的呀。
2: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已经享受到一些红利的情况下这个心理的一个落差。这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影响，而不是实际 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多大，
2: 不是真差这八千块钱。
3: 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在说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对它是真的是充满了信心的，就无论是这种充电设施的覆盖也好。

0: 还是说这个车本身的性能也好，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把一台纯电车、把一台混动车、把一台纯燃油汽车摆在一起，他们是可以形成一种平等的那种竞争关系，我们可以从中选优中选优的。而不像如果把这个事情我们拿到2014年去说的话，那可能那摆出来的这台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就在绝大多数人考虑之外了。而现在把他们摆在一起没问题，而且大家很愿意做这个选择题。
1: 是的，现在核心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电池。就是纯电车，就是说为什么增程和插混在过去几年里会有一个大起大落，它大起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电池的充电和续航这个问题给大伙造成很大困扰的那几年，所以增程和插混车的量一下起来了。你看这几年随着500-600公里续航的车逐渐普及了，现在开车去一个300公里左右的长途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增程和插混的车销量又掉下来了。就是所以说随着电池的问题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能纯电车型在它的场景适应性上会有更多的一个改善。那么大伙儿会更多的靠性能，靠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啊，还有咱们所说的情绪价值，来选择新能源汽车，而不是靠今天送牌照，明天免税费，然后后天不限行。这个刺激终归是有时间线的，最后还要回归到，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未来蓝绿牌要统一，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2: 对，回归到这个产品竞争力本身上面哈。
0: 是，
2: 那李阳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心理因素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到底交不交这个钱，交一半还是全部交，还是都不交，这确实对我们的消费的时候的心情会产生一些影响。而这种心情呢，有的时候也体现在大家对于不同理念的这样一个看法上哈，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啊，电车薅了油车的羊毛，又有人觉得电车本来就享受政策扶持是应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油电之争之间的一个争议？油电同则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油电平权，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因为只有当这个产品具备足够的使用价值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们阶段性的政策扶持，其实并不是这部分车主薅了这部分车主的羊毛，这跟薅羊毛没关系。因为有补贴的电车，它的某些方面的使用的可用性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比如说你这个冬天去跑长途跑高速，这个不可避免的你会有里程焦虑，而且不是焦虑，是实打实的跑了200-300公里以后是真的没电了，
0: 太焦虑了
1: 啊！那你只能去充电，而且低温情况下它的充电速度又不可能和这个常温的同日而语。所以就是因为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所以我们会从购置环节到使用环节给予一定的补贴。而且同时我们是希望厂家，也是厂家拿到这笔补贴以后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去解决真正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拿去做别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好多开始提交固态电池的样品了，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而且现在的电机从圆线到扁线啊，从径向磁通到轴向，从轴向磁通到径向磁通，整个电机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控制器由分立元件的现在变成了 N 合一，这个 N 现在已经到12、13了。
0: 所以你说这个究竟谁薅了谁的羊毛这个事情，在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你就像在东北区域，可能这一年里面就说电车薅燃油车羊毛就薅了一两个月，然后有更长的时间都是处于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燃油车同样的这种技术性能啊，这种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个本身它也算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能这样去比较它。
1: 不能这么说，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更多的时候是它在产品尚不完善的时候享受一部分政策红利作为这些个性能不足的一个补偿。你不要说薅羊毛，
0: 是
1: 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车冬天真的跑不远，所以我

0: 是不是得给这些勇于支持新能源的这些车主一些补偿啊？
1: 对
0: 对，
1: 是。那现在结合着车船税调整和道路成本机制的这种推进，你觉得2027年到2028年的期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能源汽车全面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一个关键节点？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当中了？到时候整个行业格局会不会再一次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0: 是这样的，厂家、主机厂啊，包括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从前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为2028年的政策红利的全面的退坡做准备了。他们在研发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可能市场永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现在我们预见的是纯电车型的比例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插混和增程它整个的市占率会进一步的下降。作为纯燃油车的一个分支，油电混动，就是只加油不充电的上蓝牌子的这种车，今年开始会异军突起。可能好多人不看好，或者只知道有丰田、本田以前好像有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了。现在国产3-5度电的油混的车，已经是爆发式的上市了，家家都有，啊，这个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油耗比纯燃油车降低了将近50%，实际
2: 很可观，
0: 是。
2: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从车船税调整到道路成本分摊机制的讨论，本质上呢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过去政策扶持是为了让行业跑起来，现在呢逐步回归公平的市场规则，也是为了让行业走得远。
1: 对，对于咱们很多普通车主来说呢，这个政策红利它的逐步退坡，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小幅度的成本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哈，就是这样也会倒逼出车企拿出更好的技术、更优的产品，最终受益的还是会是我们消费者。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
0: 好，再见。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套种玉米陷入浇水两难等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套种？简单说呢，就是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两种作物，比如西瓜加玉米。但这种模式眼下却遇到了一个矛盾，就是浇水会导致西瓜的口感不太好，不浇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两边都难办。
2: 那问题就来了，瓜田套种为什么偏偏选择西瓜加玉米这对组合呢？浇水这个看似平常的农活，到了这对组合这里，怎么就变成了两难的选择？除了浇水本身，今年春季的异常高温天气又给西瓜种植额外增加了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陆旭强的解答。
4: 西瓜地里套种玉米是什么原理呢？农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种植方式呢？
5: 瓜田套种在河南这边是很正常的，你甭管是套种玉米还是套种辣椒，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茬收入。然后这个套种玉米对西瓜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折阴啊什么的，只要套种它合理的规划它的每一种作物的这个播种期，基本上是能避开的。
4: 既然正常情况下能够避开，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西瓜和玉米在一起浇水只能浇一头这样的情况？
5: 他在种西瓜的同时他又种上了玉米，这个玉米和西瓜呢不是需水的时候又不是同一个阶段，这就是相当于越是在干旱的时候呢这个越蒸水嘛，两个作物一蒸水呢，但是西瓜呢快马上熟了。西瓜当中通常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采收之前我们要求的是7到10天让它不浇水的，不浇水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含糖量、糖度、口感。但是呢往往要么是下雨了，要么是为了其他作物浇水了，自然而然的它里边水气就大了，这个风味就变淡了，糖度也变低了，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大概是这样。
4: 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5: 有办法。其实套种假如说啊，他想为了保证西瓜的收益的话，他在套种玉米的时候是玉米可以上滴灌带的。滴灌带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只浇灌玉米，然后西瓜那边的根基本上吸水量很少， 这是一个好的，就是措施上的一个。

0: 今年春季异常的高温对西瓜的种植有影响吗？
1: 今年呢，这个春季高温嘛，高温之后西瓜的成熟季都这个往前提了，相当于集中上市，供大于求，然后导致整体的市场瓜价是在下跌的。其他就是包括现阶段相当于长江以南区域，就是说一直在下大雨。咱们中国的西瓜价格是跟这个南方市场的这一个消费量挂钩的，那边瓜价如果起不来，这北方的瓜价也是不行的。其实正常的就是说开封这边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前上市的，他们瓜价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他们种植成本低，然后一块多也能接受。只不过是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所有的瓜都上来了，然后瓜价低了。当然就说这里有很大程度是西瓜品质方面的影响啊。其实河南这边的整体的这一个西瓜确实是有待于转型，种的品种都是一些老的适合陆地种植的品种，就是说以前的品种都是针对于抗性产量这一块来选的，但是呢它以前的品种呢这个品质不符合现在的消费观念。然后呢引进就是这种大棚里边美都就麒麟瓜，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但是这个麒麟瓜呢它又不太适合陆地，因为它的这一类的品种抗性比较差，雨水之后啊这种耐裂性啊，包括这个糖度降低啊，或者是里边出现那种坏的瓜，就水晶瓜我们说的，就是各种问题又出现了。以后肯定要发展的话，就是得适合陆地的高品质的这个定向的来推广来引导。
2: 河南西瓜的品种需要升级转型，但是一个现实的点是，适合陆地的优质品种目前还不多，真正能够扛住市场的往往是那些大棚里的精品瓜，比如所谓的麒麟瓜。那精品瓜为什么能够扛住价？好的品种到了大田里为什么推不开呢？次瓜除了低价甩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3: 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就是消费者和商家达成了一种默契，叫麒麟瓜的一般就是贵一点的好瓜。实际上呢，包括美都8424、苏密518等等的一些西瓜新品种都可能会挂上麒麟瓜的商标，你在电商平台上搜啊，很可能一个西瓜上叠好几个 buff， 美都8424麒麟瓜，这就是商家生怕你搜不着它。为啥要强调这个呢？很多消费者感受不到今年西瓜的价格有多低，你在商超、水果店这些渠道购买的麒麟瓜，你甭管它的实际品种是啥，都是品质好的瓜，在今年啊，他们的地头收购价也依然是比较坚挺的。比如说麒麟瓜的价格稳定，那咱都种好品种的麒麟瓜不就行了吗？现实的阻力是很多陆地大田种植的瓜农种的还是20年前的老品种，他们不愿意换，因为新品种的瓜贵，而种子管理、用肥、用工也贵。咱们简单举例啊，问西瓜能一块地连续种植吗？村里长大的估计都会说啊，不行，这个叫连作障碍，一块地你种了一年西瓜就得歇上几年，只能种别的。但是其实啊，现在大棚精品种植西瓜早就没这个问题了，通过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苗的根上，连作障碍就克服掉了。但是传统农民他们不怕连作障碍，我这么多亩地，我今年这一亩小麦之后种瓜，明年换成那一亩就完了，你那种嫁接苗你还得用暖棚去育苗，或者去买那种育苗工厂育好的苗，这都是成本的。再比如说啊，雨水多的时候，你要想保证西瓜的品质就得及时的排涝，地多了你就需要雇人，雇人也贵啊。再比如说你要用有机肥种出的瓜口感更好，但是这也是钱啊。而且客观说，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瓜农都改种新品种，不排除麒麟瓜也会出现类似于阳光玫瑰一样的结局。那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有很多的评论呢、都在抨击中间环节，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一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3-4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宏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时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

0: 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 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忠心的理想。
1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8: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7: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9: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1: 坐好。
2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5: 顶住。
2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

0: 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六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
9: 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

0: 理以及游客的需求。
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四号上午八点到昨晚七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2: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2: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般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 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

0: 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0%甚至40%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
3: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瓜果飘香迎丰收，竞选西沙瓜批量成熟甜蜜上市，竞选唱支红歌给党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轻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

0: 试、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盛夏的鹿鸣园，枝繁叶茂，清风习习，惬意舒爽的环境为这场合唱活动平添了温馨氛围感。合唱团的老人们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依次登台演绎多首经典红歌，婉转深情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传唱度极高，催人奋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素热情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红色金曲轮番唱响，浑厚悠扬的歌声萦绕园区上空，久久不散。不少游园市民驻足凝神聆听，不少观众被动人的曲调打动，跟着旋律轻声跟唱，现场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喜迎七一的浓厚喜庆氛围。一曲曲红歌饱含赤子深情，一段段旋律映照不变初心。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布景，完全依靠老人们发自内心的热忱，大家以歌寄情，用质朴纯粹的方式为党庆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心系家国的良好精神面貌，也让红色文化扎根基层游园，浸润群众心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1: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1: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1: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0: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1: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2: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
5: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4: 妈，我又不是小孩。
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6: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7: 晋闻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高俅来了坏主意了。这个传旨的天使官，他不是被水泊梁山、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吗？这个传旨官他是文焕章领导下的一个副使，你别看他是个副使，这个副使他可有来头。什么来头呢？他的亲表姐是徽宗的皇后啊。这就说明这个传旨的副天使官呐，他跟皇上属于皇亲国戚，别看没考取功名，可是人家跟皇上有特殊的关系。这朝廷一些溜须拍马的就给他呀做了手脚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卖他几个关子，让他顺利的过了关了，过了关了就可以当官了。不过这回呀，皇上让他呢得长长见识，以后好提拔提拔呀，用现在的话说得锻炼锻炼他。这文焕章那可是大宋朝的大才子啊，原来隐姓埋名多少年了，这回由于朝廷官员的举荐，皇上呢就大胆的把文焕章启用了。这回啊就把这个副使官交给这个文焕章了，文焕章就带着这位副天使官呐来到济州城了。到济州城呢，本来应该文焕章去宣读皇上的诏书，可是文焕章啊留了个心眼儿，这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多让这个副天使官给皇上提拔他，创造点条件。结果这回啊这个条件可创造好喽，被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 好在伤得不重。这时候高俅就想了一个主意啊，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你弄死。你可是皇娘娘的表弟呀，这水泊梁山连皇亲国戚都敢杀，这皇上啊肯定就不能再招安他们了。皇上要是下决心不招安水泊梁山这些强盗，就能派兵增援我呀。我一定要跟水泊梁山是血战到底。这高俅啊想到这儿，就安排这郎中在给他换药的时候换上一种毒药啊。这换上毒药不仅不能治病，加重了你伤口的恶化，没几天的时间呐，一命呜呼喽。这高俅不担什么责任呐，这是伤势太重没治好。既然没治好，那也没办法啊，治病他不治命啊。高俅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就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又给蔡太师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使连夜送往京城啊。这皇上和蔡京同时都接到信儿喽。皇上一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一箭把天使官给射死了，这还了得，皇上是大发雷霆啊，赶快调派一员大将军叫秋月。这个秋月也是能征惯战呐，带15000精兵前去增援高俅高太尉。这回高太尉可高兴了，得到消息之后开始洋洋得意了。他呢也没闲着，安排当地这些工匠，也就是这些木匠师傅，全都叫来了。高俅给他们下了令，你们要尽快给我赶造大船呢。这造船可不是吹气儿啊，这得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宾至而成啊，这得多少木材呀、啊、对高俅来说啊，这都是小事一桩。大宋年间原始森林基本上没破坏，再说高俅是太尉呀、啊、他下令谁敢不执行啊。为了尽快剿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要不惜一切代价呀，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然是高俅有令就得执行啊。连济州的山民还有这些军士是一块出动，这几万人上山，很快呀、啊、就把山上这大木材都伐下来喽。这些大木材伐下来之后，拉大锯的拉大锯，是刨奔子刨奔子，拿斧子的拿斧子，好几万人一块动手，很快就把这树木变成成材喽。木材准备好了，就得开始造船了。造船得有模型啊，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有一张图啊。中国在大宋年间造船业呀已经很发达了。咱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你看汉朝末年那时候造船业就很发达呀。这曹操当年为了进攻东吴，造了多少大战船呐？后来被诸葛亮和周瑜啊略施火攻计，都给烧毁了。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观点，我说汉末这《三国演义》就是一场人间悲剧，多好的树木，多好的大船呐，结果一场大火就给烧的啥也不剩。你要保留到今天，那肯定都是历史文物啊，那可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财产呐。可是这三大势力为了争权夺势，你也要当皇上，我也要当皇上，把这个很好的大中国分成三大块啊。这劳民伤财不说，黎民百姓是流离失所呀。怎么说呢，一打仗遭殃的就是民间百姓。三国演义开始的时候呢，全国是6000来万人口，到最后三国形成了，加在一块的总人口剩2000来万了。这不是人间悲剧是什么？

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中国古代就有很好的造船技术，据说在春秋战国时候，齐国的造船业就非常发达。不光齐国的造船业发达，这齐国的水军也了不得呀。这齐国就是现在山东的沿海一带，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当然就很重视水军的发展了。可是秦始皇啊，也学了这招了。咱都知道历史上有李冰父子啊，在四川都江堰，就是那年地震的地方，修了水利工程。这秦始皇干嘛要在那儿修水利工程啊？不还是想通过水路发展水军吗？把这水路修好了，把这水军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好一块儿水陆并进，吞并楚国呀，要不怎么能一统天下呢？这就说明在古代，历朝历代的皇上都很重视造船业，到了宋朝也一样啊。这宋朝也有很多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呢，在原来这大船的基础上，也想搞一些新的创意。其中济州啊，就有这么一位造船的能人呢。按现在的话说呀，这人就等于今天的航母专家呀。当然那年头没有航母啊，不过他呢，对这个船型的设计确实是高人一筹啊。他听说朝廷要想造大船，他也看到了朝廷这实力大呀，这大木材都变成成材了，眼看这些工匠就要齐心协力打造这战船了，他就想起他设计这个船型来了。他总结了一下，原来朝廷的水军为什么被梁山的水军打败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船都是征集来的，征集来的船呢，船型不一样，大的小的什么都有。这大船还行，小船它根本不好使。还有一个问题，船上的动力不行啊，你都靠人去摇橹去划船，那速度起不来。他设计这个有点就像诸葛亮设计那江州车，或者是诸葛亮设计那什么木牛啊、流马呀，那个意思吧。反正呢，他在这个船顶上啊，设计了动力。设计动力，那也是一场造船革命啊。尽管那年头没有发动机这个名词儿，不过这位叶春呢，还真有办法，在船上用人工代替了发动机的功能。他怎么代替的呢？他把这船只啊分成大船、小船和中船。小船呢，每条船的两边啊放两组水车，一组水车呢放12个武士，这12个武士都是胳膊粗力气大有劲的，专门呢负责用脚踩动这水车，这水车一转，在下边就等于安了螺旋桨了，这船呢要前行也行，是要后退也可以，往正蹬就是前行，往反蹬就是往后退。中型船呢，每个船两边放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呢是四部水车，这船的动力又加大了。如果是再大一点的船，船的两边啊各放四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这力量就大得了不得了。他呢就设计好了这个图纸了，设计好了图纸，他就把这个想法派人跟高太尉说了，说我叶春呢能给他设计大船、中船和小船，这大船、小船、中船拉的人等不一样，大船呢拉的人多，小船呢稍微小点，中型船呢这人也不能少拉了。这船的大小按现在就讲吃水和吨位，越大的船载重量就大呀。我这个说书的当年因为工作需要就接触过大船，最大的船我见到的是好像将近30万吨，这船呢那跟足球场差不多少啊。我记得那天是下的大雾，咱们关东大地来的

条大船就到鲅鱼圈港了。到鲅鱼圈港啊，他得先停泊在锚地，等咱们当地的引水员上去开始给他引水的时候，那场面可了不得呀。他拉了20几万吨货，忽忽悠悠的就进到港口喽。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座庞然大物啊。哎呀，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这个船的船甲板呐，面积也太大了。你看过足球场吗？比足球场大多了，我记得好像是长度是270米啊，宽度也得50-60米啊。哎呀，这下子我们可开了眼界了，看见大吨位的船了。结果我们跟人家船员一交流啊，船员乐了，说是你们看见我们这条船呐，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世界上最大的船有50万吨、70万吨，还有93万吨的。我一听一伸舌头，哎呦我的妈亲呐，这93万吨的船得多长啊。人家介绍了，说是船长382米，宽度是124米啊，这就不是一个足球场了，这等于好几个足球场。这就说明啊，这造船业是越来越发达呀。不过在1000来年前，大宋国这个叶春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造船专家了，他也想为朝廷出力，他就来个毛遂自荐，说他能设计一种新型的大战船。这高俅一听乐坏了，高俅别的不合计啊，他合计我自己这帅船得设计一个大号了，说白了就是我得安全。他亲自召见了这位叶春呐、这一看叶春呐、年纪也就是40来岁，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挺瘦，2道细眉毛，一双小眼睛，这眼睛不大呀，还是单眼皮儿，但是很精神，高鼻梁薄嘴唇，一看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留着3缕长胡须，这3缕胡须啊，长短不一，有的短，有的细，显得这个人呐，好像很特别。一只手拿着一张图，一只手呢，紧捋着那胡子，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给人的感觉一瞧就是喝了几天蜜水。这位就是大船的设计师叶春先生。叶春上前呐，给太尉深施一礼，太尉起身相迎，他现在啊也得重视知识分子了。哎呀，您是叶先生，在下正是，来来来，请坐请坐，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是摆酒款待呀。今儿个高俅特意请了一位鲁菜大师啊，这山东是鲁国嘛，这鲁菜菜系也很有名气。这鲁菜大师烧了几道拿手的鲁菜，什么孔府一品炖呐、孔府全家福啊，左一道菜右一道菜，一样一样端上来，把这个叶春呐弄得不好意思了。哎呀，高太尉呀、就咱们两个人，你干嘛做这么多好菜呀？哎呀，我说叶先生，你既然要为国家出力，我也得代表国家好好款待款待你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啊。感情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儿，就是啊，我得尊敬你这个有才学的人。这个叶村也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啊一回身，就把刚才手里边拿的那个图啊又拿起来了，唰啦在酒桌上就给高太尉打开了。太尉大人呐、您看看啊，这是我经过多少年的研究设计的这么几个图形。他仔细的给高太尉一做了讲解，他说呀，这种船呐是小船，这个船啊它小灵活，速度也不慢，在每边呢都有一部水车，这水车就是
搅水用的。咱已经说了，就等于螺旋桨了。每一部水车安排12名搅水手，他们呢是专门负责用脚踏着这水车往前走，就往正踏，往后倒船呢就往反方向踏。这个船呢是这个模型，您再看看这个，他又拿出那个图纸。这个船呢是中型船，每边呢就得放两部水车，这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四部水车了。每个水车呢还是12名脚力，哎，这个操作过程是一样了，无非是水车呀增加数量了，航速也快了。高俅捋着捋着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哎，我说岳先生，看来我这帅船就用这个船了。哎，高太尉呀，给您设计的大帅船在这儿呢。他把那个图纸一指，您看看这个图形，这条船，这船两舷各安四部水车，这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呀。每部水车照样是由12名脚力呀。这操作方法是一样的，您呐就坐这个大帅船。哦，高俅一看眼睛都亮了，好啊好啊，这大帅船既高又大，航速也不慢，那么这每一条船能拉多少军士呢？也就是每个船呢可以安排多少水军呢？小船啊是120名到160名，中型船呢是240名到300名，您这条大帅船呐，可以安排500多名水手啊。高俅更高兴了，赶快给我拿出黄金百两，干嘛呀？要赏赐赏赐这个叶春呐。叶春，哎呀，也挺高兴，我终于为朝廷服务了。高俅当时代表朝廷就任命这个叶春为造船的总督头，这个造船专家叶春呢就成为朝廷的国家干部了。这个叶春呢就行使权力了，安排工匠开始造船，几万人造船都得听从叶春的指挥，他们是说干就干呢。再说这木材都提前备好了，都是成材了，这些工匠是一齐动手啊，这大船、中船、小船同时就开始建造了。这个大船得有个名啊，叶春给这条大帅船起个名叫海丘。这海丘就等于海里的大泥鳅，这泥鳅鱼就厉害呀，在内河里边这泥鳅鱼啊比嘎鱼都不好逮呀，它速度快还不说，还能钻泥，这回管它叫海泥鳅。海里的泥鳅更厉害呀，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呀，这得快呀。造船呐，尽管不是吹气儿，说造就造起来了。据经书上记载，古代最早的一条大船就是挪亚方舟。挪亚是个异人，这异人就是说好人，既然是好人要造船干嘛呀？说上帝看到人类太邪恶了，几乎人人都有邪恶之心，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爱心了，说白了就是马路上要是摔倒个老人呐，都没人敢去扶了。为什么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有可能是真摔倒的，没人敢救治，救治这方也担心万一遇到碰瓷儿的怎么办呢？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这么想，这社会能好得了吗？在古代年间呢，据说在挪亚那个时代，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人人都险恶，上帝还留着你有什么用呢？让你们都充满邪恶那还了得，这社会得充满爱呀。上帝啊就告诉挪亚了，你呀开始造船。挪亚造船的时候，好多人心里边就觉得可笑，这儿也没有海也没有河，